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总统议长薪金将向上调，议员的津贴也会调高。10月15号起，国会议员每月津贴将增加4750元，从13750元调高至18500元。非选区议员的津贴比例也增多一倍，调整后的津贴每月为5550元。黄循财总理指出，政府选择让议员获得一笔可观的津贴，旨在肯定议员在国会和选区肩负的重大责任。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则指出，政府接受委员会的建议，沿用现有的计算法调整议员津贴，以反映通货膨胀率。总统的月薪继续与总理的月薪挂钩，调整后的总统年薪将从现有的154万元增加到252万元。国会议长的年薪调整之后，从现有的55万元上调至90万元。副议长的年薪则从现有的8万2500元上调至13万5000元。
1: 许多数码服务依赖数据中心和云端服务，可是一旦这些基础设施发生故障，不只影响日常生活，也可能冲击经济活动。政府因此立法把大型数据中心和云服务商纳入新的执照监管，并要求他们加强安全、灾难恢复还有事故通报等机制，以降低服务大范围中断的风险。法案将设立两套由资媒局管理的执照制度，其中一套针对大型数据中心和云服务的安全与韧性，另一套则是针对数据中心的环境可持续性。数据中心如果可为服务器等设备供应10兆瓦或以上电力，就必须受管制。向新加坡客户提供云端服务，并在过去三年从这些客户赚取平均每年至少1亿元收入的大型云服务商，也必须持照。法令预计在明年实施。
2: 银行和电信公司等服务供应商在配合警方打击诈骗案时冻结账户以及提供与特定账户有关的资料，将免于承担刑事和民事责任。内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部高级政务部长吴培明在国会为诈骗应对措施和其他事务法案提出二读时指出，法案包括了服务供应商的免责条款。法案授权新加坡警察部队对银行与及电信公司等服务供应商下达账户屏蔽令和披露令。根据法案，尽管受到个人资料保护法令和银行法令等保密义务的约束，服务供应商可向指定官员或公共部门机构自愿提供资料。吴培明表明了法案为服务供应商提供免责保护，只要服务供应商本着诚信与合理的谨慎态度，遵从账户屏蔽令和披露令，所采取的行动或未做出的行为将免于承担刑事还有民事责任。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调查显示，新加坡学生需要更有力的家庭支持，只有 39% 认为家人关心他们在学校的学习，这远低于经合组织平均的 58%。 49% 的学生每周会和家人讨论在学校的情况，这个比率也低于经合组织平均的 60%。 新加坡有6600名学生参加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结果显示，新加坡学生觉得家人给予的学习支持比较少。调查也发现，新加坡学生在学习的时候更加频繁地使用人工智能 AI， 66%每个星期至少一次利用 AI 聊天机器人学习，高于组织平均的 46%。 此外，新加坡学生对数码配备的使用有较积极的态度和健康的意识，78%的学生上网找资料时会比较不同的信息来源。新加坡学生在保护环境的意识方面排名全球第二，94%的学生认为他们可以为环保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2: 国际新闻，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喷发的火山灰逐渐散去，印度尼西亚交通部星期二重新开放了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卡诺哈达国际机场在内的所有原本受影响而关闭的所有机场。当地的交通部长杜迪就说，航班要完全恢复正常需要一段时间，因为飞机需要通过检查确保可安全的飞行。目前只有苏卡诺哈达国际机场就有约178架飞机在关闭的期间停飞。午夜的0时30分重开之后，不久就有三架飞机起飞了，包括了两趟飞往印尼东部的商业航班。机场的运营商就说，跑道还有关键设施上的火山灰已经清理完毕，确保符合降落和起飞的安全标准。尽管机场已经陆续重开，但是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在星期二上午又至少喷发了三次，只是规模比之前小，目前的整体影响不大。当局仍在密切的观测火山灰的高度还有风向，不排除仍有可能会影响航班。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锁定啊
1: ，Lisa 一定要听啊。每个人都有生气的时候
2: 啊，
1: 情绪失控的时候。那如果呢，面对这样的情况，一般上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让自己消气？
2: 哦，比较常见，大家都可能知道的方法，可能就是深呼吸，然后让自己平静下来。
1: 也要看你在哪里哦。如果你是在家，然后你很生气，你可能就会跑到你的房间，然后拿起那个绒毛玩具这样子扔。有些人会喜欢扔东西。
2: 哦，
1: 嗯，来泄愤
2: 哦，
1: 嗯，
2: 比较不建议啦
1: 啊，当然啦，
2: 嗯，
1: 好，不过现在呢，有一种非常peaceful 以和为贵的一个方式来让自己不生气，
2: 哎，
1: 那
2: 做什么呢？
1: 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呢，就是用自己的名字来跟自己对话
2: 哦。
1: 生气的时候叫自己的名字，让情绪更能够控制
2: 哦，
1: 更受控
2: 哦。嗯，是不是因为人都爱自己？
1: 嗯，
2: 你想到自己，你可能就会想到啊，我自己好，我要宽恕一点，我要自己爱自己一点，
1: 我要对自己好一点
2: 啊，
1: 就一直跟自己喊话，一直喊，一直讲于思远，于思远这样子。
2: 对，他说，啊，例如我很生气，我就说思远不要那么生气，思远平静下来，思远一切都会过去的啊。
1: 这个研究其实挺有趣的了，他就说因为名字在我们跟情绪之间其实是拉开了一段心理距离，你会好像在看待别人的事一样退一步来观察自己，
2: 哦，
1: 所以当你用这个方法，像刚才思远就示范了嘛，用自己的名字跟自己喊话，在你生气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做法，心理学上有一个名字的，叫做 self distancing。
2: 哇哦！
1: 所以你会好像在看别人这样咯，退一步，然后来审视自己啊，就自我抽离，有望呢把这个愤怒的情绪呢给它缓解。
2: 嗯，丽仪觉得会有用吗？
1: 我没有试过啦，但是他这样的一个理论，我觉得诶，看上去好像都很合理，很值得一试，而且其实很简单吗？对吗？我觉得不妨一试
2: 啊，毫无成本诶，零成本的一个方法。
1: 但是我的问题是我比较少生气，
2: 嗯，对，
1: 所以我比较少有机会去实践这个做法。
2: 好，待会儿我打电话一下给你的那个女儿还有儿子，跟他说今晚气一气你，
1: 今天你们的任务就是让妈咪生气。
2: 然后呢，今晚就看一看陈丽仪在家里手握双拳，丽仪丽仪丽仪，有点好笑啊，
1: 要拍 video 要直播。
2: 哦，不知道有没有用，
1: 看一下这个到底有没有效。哦，可能因人而异嘞，我觉得，
2: 嗯
1: 啊，也要看你气的是什么咯。
2: 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方法。
1: 嗯，
2: 因为你气一定是气外面的东西嘛，是外部的一样物品，
1: 或是一个人，
2: 一个对方。
1: 嗯，
2: 然后你喊你自己的时候，诶，我又把这个思绪
1: 拉
2: 回到我自己，所以你就可能被混淆视听。有没有可能这样子的方法？
1: 对了，就是你把自己从那个愤怒的那个情绪当中抽出来咯，啊，对自己喊话咯。所以我觉得理论上这个绝对能够成立的，这个心理学的这个什么 self distancing 啊。所以如果你是那种脾气比较暴躁齁，这个生气的频率比较高的朋友，这么简单的一个做法，今天试试看。
2: 有没有人会气到忘记自己叫什么名字
1: 啊？
2: 哇，气到真的不行了。
1: 诶，可是你看啊，虽然我很少生气，但是我印象中当我生气的时候，
2: 嗯，
1: 我会气到我讲话结巴的嘞。
2: 哦，
1: 平时可以很流利的，可是我一生气我讲话结巴，但是不至于把自己名字忘掉了，
2: 会气到头皮发麻那种感觉，
1: 会
2: 嘞，就是那种
1: 会啊，少这个少发脾气，但是一发起来哇，是那种。
2: 这一点我非常同意。
1: 嗯，
2: 不发脾气的人哈，当他一发脾气，他是很恐怖的。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我爸就是一个例子。他很好脾气的，
1: 嗯，
2: 但他有一次我让我看到他真的发脾气的时候，哎呦， 还是不要惹他好。
1: 是像我小孩这样子咯，平时齁有时候就有点你知道吗，很闹啦，就是可是他们我一喊一声齁，他们就知道完蛋了，就惹到我了齁。嗯。
2: 以下的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往大市在 AYE 的出口，还有 BKE 往 PIE 在 KJESLE 之间。
0: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除了风景如画的群山、峡谷和瀑布，斯里兰卡的海岸线别有一番景致。
3: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最具斯里兰卡标志性的南部海岸风情，从优雅的传统海边画面到充满欧洲殖民色彩的古老城堡，在维利格莫海岸亲眼目睹坐在木桩上的高跷渔夫。说到高跷渔夫，其实是二战时期演变出的独特钓鱼技巧。渔夫们在浅滩竖立木桩，不用任何钓饵就能在浪涛中钓到小鱼。在世界文化遗产加勒老城，搭乘色彩鲜艳的嘟嘟车，穿梭在鹅卵石古巷，品尝在地冰淇淋。
2: 等您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4: 啊，来，你说，
5: 不要啦。他说啦，
4: 哈，怎么会是我？你说，
5: 哈，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6: 你说 ，yes or no？
1: 你说
7: ，yes or no？ 昨天讨论度最高的本地新闻，社交媒体上都是他。
1: 今天也是早报的头版，政治职位薪金15年首次调高， MR4 级部长参照基准上调到180万元，现任部长最高 9% 加薪。
7: 嗯，看到了好多相关的报道哈，新加坡部长集体加薪了。
1: 是，其实主要呢还是希望这个调整薪金呢、啊、让未来总理呢有机会可以说服更多来自各界最优秀的代表新加坡人，能够组成一个最好的团队。
7: 嗯，
1: 而其实因为已经15年没有调薪了嘛，
7: 嗯，
1: 好，这个调薪的框架其实是有三个原则的，一直是维持不变，就是从政人员的薪资要有足够的竞争力，然后呢，同时也要体现投身公共服务的精神，秉持裸薪制。
7: 嗯，
1: 所以这是这个三大原则啦。
7: 嗯，对于这样子的数目，一般啊，像我们的老百姓哈，大家都对于这个数目就哇，
1: 就觉得天文数字了。
7: 哇，一次薪金上调这么多哈。嗯，然后联合早报当然也访问了一些专家了哈。自2011年上一次调整以来，这一次的调整大家的观感如何？专家就指出，其实一般公众难以以自身的收入还有生活上的压力来对比部长的薪金，所以永远不会有一个最佳的薪金调整时机。
1: 嗯，
7: 然后专家也认为，这个薪酬的框架，如果你去检讨了，一直不执行，它就失去它的意义了。
1: 嗯
7: 啊，
1: 我们今天呢，你说
6: yes or no，
1: 我们呢就请你来回答这道问题了。一份工作做15年不给你加薪，你还愿意做吗？
7: 没有。
1: 如果你现在就以你现在的工作来讲，像我们现在在电台嘛，好，我们打一个比方，不要说15年了，5年于思远，5年电台不加你薪水，你会做吗？
7: 嗯。
1: 不要说15哦，我们现在讲5而已哦，你会做吗
7: ？OK， 以我的工作来说了哈，如果实际薪水没有增加，但是一些额外的主持工作有增加，可以填补回来，我就觉得还 OK。
1: 嗯，
7: 而且另外一个关键的点在于，公司为什么不给我加薪？如果公司经济财务没有那么好，然后不加薪，我可以接受这个原因。然后再来就是，如果我真的很爱这份工作，薪水其实已经是其次的一个考量。
1: 刚才你讲到时机哈，可能公司现在面临这个财务方面的一个困境哈，可是5年是相当长的时间呢。

0: 毕竟比较特殊，我们还有外面的主持
1: 啊、yes.
0: 的收入。一般的打工仔他就是一份工，如果说我五年没有加这个人的薪水，不要说迟五年，那个人一般上都不会继续做下去、因为你这几年下来你的生活的成本都已经上涨了，而且他五年十年不加你薪水，十五年不加你薪水，感觉上你个人的市场价值是不是被严重的低估了、那种自我感觉非常不好，不要说五年哦，两年没有加你薪水，你都会自我怀疑，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两年都没有？你要连续嘞，一年我可能也 OK 了，没事，我可能经验不足，我可能干嘛干嘛，你知道吗？两年、三年、五年。没有，所以你一个对你的自我价值会产生一个严重的怀疑。
1: 哎，我们说的加薪是那种一两百块钱的吗？还是得要至少上一级？
0: 有加就是等于加薪咯。所以每一个人的工作不一样嘛，那个加薪的幅度也不一样，每个人的底薪也不一样。我们现在只是很笼统的来讲，如果一份工作15年没有给你加薪的话，你会继续做下去吗？
1: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常态哦，听众朋友可以 WhatsApp88509963 进来告诉我们，跟我们反映一下。因为我的意识就是，我的认知就是，一般公司再怎么样每年都会调高你一两百块钱。
0: 哦，不一定。
1: 是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
0: 不一定。
1: 不一定的哈。
0: 不一定的。
1: 哦，有些公司是不管你通货膨胀，你就是这份薪水的哈。
0: 有特殊情况。有听过这样的，就是或者是我甚至听过以前哦，有公司给他涨50块。
1: 哦，可以吗？算加薪。
0: 然后那个人觉得很受侮辱。对。
1: 哎呦
0: 然后就闹得蛮大的，有听过这样的故事啦，就是那个人其实在那间公司已经做了蛮久了，这个薪资应该是不错的。然后呢到了要 appraiser 的时候，后来公司加你薪水啊，恭喜，看一下50块。然后那个蛮资深的人就觉得拍桌子，怎么可以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就问，一份工作如果15年不给你加薪，你会继续做下去吗？ Yes or no?
1: 想要赢取思远还有丽仪手上由 Beast Trends 送出的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门票的话，请在发送 Yes or no 之后还有你的原因，也附上你的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地址。
2: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AYE 往大市在 Buena Vista 之后车子抛锚了， 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了。早些时候发生了车祸，那是这个路段 BKE 往 PIE 在 KJE 之后，收到了好些听众的有趣的回答，马上你说 Yes or No。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这样才对啦，
4: 这样怎么可能？

0: 今天联合早报的头版哦，政治职位薪金15年首次调高。嗯，我们今天呢也想来问一问哦，如果呢你这一份工作15年不加薪的话，你会继续做下去吗？看到很多的听众的 WhatsApp 哦。诶，包括了
1: Juliana， 她说 No， 5年不加薪代表我的薪水在原地踏步，而且物价已经在跑马拉松了。她说呢，她可以对一家公司忠诚，但是呢，不能让我的钱包跟公司一起静止不动。
0: 丽云呢、哦、也看到她的 WhatsApp 了，丽云说 No。太久了，15年。他说应该是这么久都没有跟我加薪，是对我工作表现不满吗？除非我是在等退休啊，要不然谁还要跟你等15年没有加薪？
1: 真的
0: 早就已经离职了，
1: 真的跑到不见人影了、
0: 哦、对啊，特别是我觉得年轻一点的人，嗯，你知道那个可能20几岁30出头、哦、不要说15年呢，我2-3年没有给你加薪他就跑人了、啊、嗯。OK,Gary 他就说 No， 完全行不通，薪水没有加，生活开支样样涨，他就说不行了，行不通的。嗯。
1: Johnny 说 Yes， 他会留在这一份工作，如果年薪是过百万的话。然后就发了一个 emoticon， 他说他这几年也是没有加薪，但是老实说一份钱一份责任。嗯，他说工作不容易，薪水可能就会比较高咯。
0: OK， 诶，这位朋友比较特别咧、嗯、我们说 yes or no 哈、啊、Y Hong 说 don't know 咧
1: don't know 咧
0: 他说 don't know 哈哈，他说这一道问题嘛要看情况咯，如果老板同事都很好，原本的薪水又可以挺舒服的活下去就不走咯，因为他说真的很难找到好同事好老板，可是相反的他比较重视环境了，就是同事人这个部分、哦、他说相反如果同事老板很烂都不用等10年了，10个月就走人了。
1: 听众2292他的工作是合约性质的，所以薪水就比较难会上升。
0: OK， 丽玲哦，他就说 Yes， 如果工作的气氛好，跟大家相处融洽，没有加薪他觉得其实无所谓，重点是看自己要什么。他说现阶段他只要求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OK 的工作。
1: 哎呦、我们应该都得要向佩珊看齐，希望有一天我们都可以洒脱的说 Yes， 他会留住，因为他说工作不是为了钱。
0: 哎呦哇哦！
1: 然后他就附上了一个哇，那个 emoticon 哈，是就一只手，然后捂在嘴巴上面偷笑的那个眼，他应该是在说反话了哈。
0: 还有老王哦，老王他是说 no， 15年都没有加薪，会觉得很委屈、很失落，觉得自己没有被看见，怀疑自己的能力，当然是选择离开喽。
1: 嗯，收到听众会员的音频，我们来听听看他说了什么。
2: 嘿，好有意思，早安。你刚说那个50块很受耻辱，很受羞辱是吗？我签的第一份工在私人业界的时候，当时收到那个信哦，是加20块，我当时想了半天呢，那个小数点是不是加错？我去问我老板，诶，那个小数点是不是加错？他想说没有加错，就是20块。哎呀，这个价值真的是让我很怀疑人生。后来我就决定离开了，而且我离开那一天是元宵。为我放烟花呢？
1: 是哈、哦，20块钱真的，哎，但会不会是？但慧云听声音应该没有那么的年长啦，20块钱可能在80年代。会不会是很多的一份？
0: 没有啦，
1: 70年代，有可能。
0: 他应该没有在70年代就开始打工了，可能他70年代出事了。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以下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AYE 往大市在 Buena Vista 之后的路段，以及看到了 AYE 往大市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了， CTU 隧道往 SLE 方向在 Outram Road 之后的路段第三条车道发生了车祸。
1: 963天气预报，
2: 星期三早上预料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到了下午呢，在岛上的北部西部预料会下雷阵雨，最低温25度，最高温34度，空气污染指数呢是92点，处于适中水平。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9: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正式薪金15年来首次调高， MR4 级部长薪金参照基准将从110万元上调到180万元，总统、总理、国会议长和副议长的薪金也将按新基准调整，现任部长则只会获得一次过最高 9% 的加薪，实际幅度取决于个人表现以及上一次调薪的时间。调整薪金的目的是为了让未来的总理更有机会说服来自各界优秀的新加坡人组成一流的团队。国会将在星期四对政府薪金调整方案展开全面辩论。调整薪金框架的三大原则保持不变，包括薪金必须具有足够的竞争力，以吸引有能力的人从政，同时体现投身公共服务的精神，并维持裸薪制。这是我国15年来首次调整政治薪金，将在10月15号生效。黄循财总理宣布，未来5年只要继续担任总理，就会把这次加薪所得全数捐给公益事业。
2: 新加坡必须成为关键的商业决策总部和供应链的协调者，而不仅仅是货物中转的枢纽。在美国深化与亚细安经济合作的进程当中，五国也可以发挥协助的作用。今年适逢新美建交60周年，自两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以来，双边的贸易额显著增长。美国是新加坡最大的投资来源国，约有6600家企业在本地展开业务，新加坡则是美国第三大的亚洲投资国。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在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设立了首个非沿海中心，协助新美企业加深贸易还有创新合作。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指出，提升美国国内能力和深化与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的合作并不矛盾。美国公司可以把区域领导研究和产品开发中心设在新加坡，并为他们的客户服务。新加坡虽然在经商成本方面无法与邻国竞争，但我国的优势在于物有所值。
1: 政府考虑针对更多涉及儿童和青少年工作的岗位，扩大背景审查的范围，包括要求目前不受管制的行业引入自愿审查制度。日前一起涉及男网红数次性侵两名男童的法庭案件，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吴培明在回答议员提问时说，政府已经考虑一段时间是否要扩大审查的范围，涵盖更多接触儿童和青少年的岗位。政府在研究过程也必须考虑审查制度是否可行，以及中小企业雇主是否有能力应对相关的要求。他强调，必须以儿童的安全作为优先，政府准备就绪后会公布更多详情。目前受公共机制监管，必须长期接触儿童和青少年的岗位，求职者必须要接受背景审查。至于不受监管的行业，目前没有规定要求雇主审查员工的犯罪记录。
2: 新加坡中学生在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表现优异，阅读能力蝉联榜首，也在数学、科学以及新增设的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测试中名列第二。计算问题解决能力评估学生的运算思维和利用数码工具解决问题的能力。新加坡学生在这一项测试当中获得了563分，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成员国平均的500分。澳门以572分名列第一，中国大陆以560分排名第三。超过91个国家和经济体的逾76万名15岁学生参加了测试，新加坡在阅读测试当中以535分蝉联第一，中国大陆和台湾分别以527和508分名列第二还有第三。教育部指出，优秀生与表现差的学生分数差距有所扩大，因此将继续支持不同学生需求视为是必要的。
1: 来关注国际新闻。据报道，中国军方正加快研发军用人形机器人，预计未来五到十年可能走上战场。解放军的举止在于加强城市作战的能力，并实现中共高层提出的新制战斗力要求。中共军事机构正根据战场需求测试人形机器人，寻求采购相关的设备和训练技术。测试工作主要聚焦在机器人的感知、操作和训练数据。解放军为人形机器人数据采集与标注系统准备了大约30万美元的预算。国防研究学者认为，这些系统是人形机器人走出受控演示环节的关键。人形机器人目前还没有具备战场的实用性，但可能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实现。主要的挑战包括电力问题和自主适应战场的能力。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早起来，如果看到
1: 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哇！
2: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3: 头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
2: 怎么那么帅啊？
4: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0: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4: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丽仪、
1: 浩浩、
0: 思源，哇，
5: 好有意思。

0: 早上九点二十三分，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陈淑桦的《问》。今天早上我也问了娘娘一个问题：茶几你竟然没喝过？
1: 这个让这个早班一哥于思远相当震惊啊！
0: 您可是活在什么年代呀？
1: 我觉得很正常啊，没有喝过。我不是少数，我觉得很多人都还没喝过。
0: 对啊，我们今天在直播聊的时候，也有好多的看我们 Facebook Live 直播的朋友也说呀，我也没有喝过嘞。
1: 对，我们知道茶姬这个品牌，我们经过那个茶姬的店很多次
0: 啊，知道会大排长龙，
1: 但是我们就是没有买。我们也觉得它包装很漂亮，它那个杯子、它那个袋子哦，设计的很好看，可是我们就是还没有去喝咯。不过呢，现在这个茶姬爆红过后呢，除了他们的这个爆款的单品，对吗？那个茶之外，最近呢也推出了茶叶蛋。这个普普通通的茶叶蛋呢，在包装起来之后呢，就不普通了哈。
0: 这颗茶叶蛋呢，据说是用它的名贵的茶叶，而且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
1: 这个叫做原叶曼竹。
0: 真的很厉害包装啊，听起来又就想买了，
1: 就蛮有诗意的咯。所以呢，它是什么白雾红尘同款大红袍
0: 哦，就是它的一款茶叶。
1: OK， 所以是用这一款茶叶呢，就加进了这个煮那个荷叶蛋的那壶酱，那黑黑的那个，就用这个茶叶啦，
0: 汤汁
1: 再加上那个酱油啦，还有再加上香料啦，这样子呢就滚出一颗颗的非常香的茶叶蛋。
0: 这样子算不算是一个破格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茶叶嘛，要茶叶才可以泡得出奶茶，然后这个茶叶还可以煮其他的什么东西呢？既然我有这个好的品质或者是名贵的茶叶，我还可以推出什么产品？
1: 不要浪费嘛。
0: 对呀，
1: 对嘛，你已经有了那个资源，所以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它又可以贯彻它这个茶的东西贯彻到底，你喝了茶你还可以来一颗茶叶蛋。而且现在大家都很讲究健康嘛，像他们家，他们就是在那个贴纸上面就是有热量计算啦，有成分的那个标签啦，所以就很符合现代人对低糖低卡健康饮食这样的要求。再加上大家现在也都知道说蛋白质很重要
0: 啊，对咯，
1: 我早上要吃至少两颗蛋，他这个时候又顺势又来个茶叶蛋，又把它包装的那么的美，
0: 对，
1: 这个名字那么有诗意，
0: 对，吃了就很开心，
1: 吃了马上写首诗，
0: 吃了感觉你自己是杜甫，有这么夸张吗？
1: 这个有一点夸张了。所以我觉得是很聪明的做法咯。
0: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叫什么，很方便的选择
1: 延伸啊，
0: 很方便的选择，因
1: 为自然延伸，
0: 例如我可能午餐吃得很饱，到了晚餐时间我不想要大吃了，一颗茶叶蛋就解决了。
1: 它就是刚刚好了，又很健康，然后分量又不大。
0: 我突然间有一个感觉，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本地卖茶叶蛋的摊位或者是店家是不是越来越少了哈？
1: 我看到有，
0: 还是我没有去注意看，
1: 是比较少。新加坡比较没有，大家没有这么热衷，或是没有那么喜欢吃，
0: 喜爱，
1: 对，没有那么喜欢吃茶叶蛋。我有看过几家那种，你知道中药行啊，他们在外头有卖那个茶叶蛋，就在我家附近有两家那个中药行外面有在卖。不过你说其他地方还真的比较少见哦。
0: 如果想要尝试一下这个泡泡茶品牌的茶叶蛋，刚刚我们分享的是在上海的例子，
1: 还没来到新加坡，
0: 只有上海的七家特定的摊位可以吃得到。我十一月去的时候可以先帮大家尝尝看哦。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目前还应该是在一个试行的阶段了，所以现在七家店推出
0: 茶叶蛋，可以带回国，也可以收嘛，对不对？
1: 真空包装。
0: 好的，来，我带三个回来给大家吃，
1: 一人一个，
0: 幸运抽奖，然后你当天下午就来报馆给我拿，可以。想一想哈，以下的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ECP 王室区，在 KPETP 之后 PIE 往张仪，在帕斯拉巴之后，还有 KJE 往 BKE 方向，在超出岗位之后。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歌，好 FM。好歌，好 FM。
3: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2: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永红，
6: 我是李慧玲。
5: 我们今天聊一下，我跟慧玲上个星期去中国深圳出差了一次参观考察的一个经历啊。这个是这样，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峰会，通常我们叫 APEC 啊，十一月中下旬的时候会在深圳举行。但是呢，中国的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他就安排了一个国际媒体去对于深圳进行的一个高端论坛。
6: 其实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他希望借着这个这次的活动预先邀请国外的媒体来，算是一个窗口啊，先让大家看一下，体验一下这些城市的发展的状况。
5: 还有新华社邀请的这个境外媒体呢，来自很亚太国家，也有美国硅谷的这个媒体人，然后到这个深圳去跟我们一起参观，然后还有参加这个论坛。
6: 这个论坛本身它也是要帮深圳做一下这个广告，但是就是它的分论坛，它可能要谈一下这个深圳的角色啊等等，给这个深圳就是给深圳做广告嘛，同时也在谈这个亚太之间的，特别是媒体之间的这个合作。它是一个高端媒体论坛，所以它邀请那些总编啊、社长啊，还有一些什么总裁啊等等，
5: 这方面也算是他们的一个重点啊。然后他们有发表一个文件说形成一个共识，其实在那个论坛的其中一个成果或者他们的重点就是这些亚太国家的媒体上台去跟中国的这个媒体结成对子。然后有比如说马来西亚的媒体，他们跟 China Daily， 然后跟中国自己的媒体，然后还有巴基斯坦的媒体跟中国的媒体等等啦，就是都有。然后他展示一个姿态，就是说中国可以跟这些媒体达成一个联盟啦。当然我跟慧玲我们没有去结那个对子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阵出来了。
6: 当然这次参加的包括如果我们说西方媒体，那其实因为亚太嘛，所以主要其实像美国、加拿大是有一些像 CNN 啊、彭博啊、 Bloomberg 啊，他们是有一些代表参会。我们都知道说中国一直也在努力的争取，就是在世界要发出声音，包括就是要争夺这个话语权。中国在积极的在这方面他正在做他的这个努力。比如说当中有一场是这个巴基斯坦的记者啊，他在台上他公开的就他在谈就是中国给他们提供这个培训，就是作为一个媒体记者他花了就是这他怎么样在中国接受什么样的培训，中国给了他们一些什么啊，这个叫做什么现身说法。我们知道包括美国的媒体，他们就是大国，他们其实也会做这些去联系其他地方媒体啊，是不是这么系统性的培训这个很难说，但是会去叫做 engage， 然后会去联系他们，会去把他们拉在一起，这样的一些动作。就我觉得西方的媒体很容易他就会讲说，哦，这个是你看这个是中国在做的，他在拉拢或者他在笼络这些媒体，但是其实大国都在做这样的工作。西方媒体可以，当然他们有权利去对这些事情做出评论，但是事实我觉得是你看到这些包括一些东南亚国家包括南亚的国家，他们的媒体对于中国所给予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其实他们是有相当正面的回应。他们很多都是国家通讯社，比如说马新社、印尼安塔拉通讯社，他们都对跟中国的合作其实反应很正面。我觉得其实并不是纯粹说你看哦，现在他怎么，所以你需要再给一些时间，他有一些积累，往下看 现其实这个若干年后可能就可以看到今天的播下的这些一点一点它在播的这个种子慢慢还是会结果的。
4: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7: 笨小孩，
8: 笨小孩，
7: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啦。Sorry，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963好 FM 提醒你，
3: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彭羚的歌曲《囚鸟》。
1: 星期三到了这个时候呢，就期待听到懂吃懂吃思远的介绍。
0: 嗯，这一波呢，我吃了好多家哈，今年的新入榜十家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新秀摊位啊，当中呢，今天要说的这其中的两个摊位，一个是在牛车水，一碗酿豆腐3.5块起跳。
1: 非常亲民的价格。嗯，
0: 另外一碗呢是一碗我相信它是比较新式煮法的叻沙。
1: 嗯，
0: 比较健康版，没有 MSG, 没有糖，没有什么的。
1: 诶，是不是那个叻沙之王啊？
0: 哎呀，是的。
1: 哦，就是他哈。
0: 啊，就是他。哎，怎么娘娘会听说吗？
1: 我在社媒看过，他是一碗一碗这样子煮的。
0: 哦，对。
1: 啊，
0: 他特别的之处就是一般上我们点叻沙哈，就是那个叻沙汤汁已经调好了煮好了在一个大锅里面滚的。嗯，但是它不一样，它是有一个一小盒的叻沙浓缩的酱料。你点叻沙了之后，一勺酱料，然后再加椰奶，再加汤，现场煮那个叻沙汤汁比较健康，但是它的口味相对来说如何呢？懂吃懂吃就做介绍。

0: 好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路段车子抛锚了，那是 ECP 往市区，在 KPETP 之后 ，PIE 往樟宜，在 Pasir Laba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了。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懂吃懂吃，我是思源。今年的米其林必比登推荐名单当中的十家新入榜的摊位，我都把它一次过吃光了。今天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吃的摊位。首先来到了牛车水大厦熟食中心，这个熟食中心当中，哇，真的好吃的食物太多太多了，因为它地方大，摊位多。这次入榜的是这个摊位，叫做秀记江鱼仔酿豆腐。我是一个平日下午大概是午餐的时间抵达，排起了长龙，而且在12点多的这个时候吧，快要卖完了，有一些酿豆腐的选择已经没有了。我点的这一份呢是他们的3.5块的一个酿豆腐套餐，所以有一碗米粉，上面放了一汤匙的江鱼仔，脆脆的，以及一碗汤的酿豆腐，当中有5件。我觉得这一碗酿豆腐，它的亮点当然就是它的江鱼仔。摊主在烫熟米粉之后呢，就是淋上了简单的调味料，应该是有酱青，还有一点香油在当中。这一汤匙的江鱼仔就给这碗面食增加了脆脆的口感。酿豆腐的汤底非常的清甜，据说是用江鱼仔还有鱼骨去熬制的，那么搭配的辣椒是类似海南鸡饭的那一种蒜蓉辣椒酱，酸辣的口味。3.5块这样子的一个价钱，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情况算是性价比蛮高的了，而且酿豆腐都是吃得出很新鲜的，虽然它的分量不大，是一碗做得相当不错的平民美食。好的，我们又换了一个地点，这一次是来到了阿玉尼阿朱尼，在阿朱尼 Avenue 2 118号二楼的这家食阁当中，有另外一家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摊位，卖的是叻沙，叻沙之王啊，它可以说是今年一匹黑马，因为摊位才开业一年的时间。煮叻沙的方式非常的特别，一般上我们买叻沙的时候都是有一大锅嘛，那个叻沙汤汁已经调好了，摊主烫了面食之后再把叻沙的汤汁淋上去。这个呢相对来说应该是比较摩登比较西式的做法，它的叻沙汤汁你点面食之后是从一个叻沙胚撒，一个叻沙酱一勺加进去之后淋上汤汁，然后立刻调制的。它的主打呢就是健康轻量版的，颠覆了传统的叻沙很油腻的那种感觉。老板说他没有加盐，没有加 MSG， 没有加味精，没有加糖，没有加防腐剂，而且这碗叻沙上面不会浮着一层厚厚的红油。这碗叻沙是比较健康的，但是不代表它的叻沙的那个浓厚的程度减少了，还是吃得到，因为用了虾膏啊，还有一些辣椒来调这个酱，所以甜辣咸香。虽然如果你喜欢吃重口味的话，这碗叻沙是比较轻量版的，它的米粉是切成了比较小段的，就是像嘎东叻沙的风格，可以用勺子摇着汤汁来一起吃的，然后你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啊，而选择鲜虾或者是哈姆来搭配这碗叻沙。较健康的选择的叻沙，口味也不错，最便宜的一碗是6块钱起跳，它只有叻沙没有加任何海鲜，那是6块钱一碗。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唐娜的歌曲《自由》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 BKE 往 PIE 的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车子抛锚了。CT 隧道往 AYE 方向，在 Outram Road 的出口是车多的。
1: 963天气预报。
2: 星期三，根据气象署的预测，早上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到了下午呢，预料在北部、西部地区会下雷阵雨。今天最低温25度，最高温34度。空气污染指数方面呢，目前是93点，处于适中水平。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10: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总统议长薪金将上调，议员的津贴也会调高。10月15号起，国会议员每月津贴将增加4750元，从13750元调高至18500元。非选区议员的津贴比例增加多一倍，调整后的津贴每月为5550元。总理黄循才指出，政府选择让议员获得一笔可观的津贴，旨在肯定议员在国会和选区肩负的重大责任。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则指出，政府接受委员会的建议，沿用现有的计算法来调整议员的津贴，以反映通货膨胀率。总统的月薪继续与总理的月薪挂钩，调整后的总统年薪从现有的154万元增加到252万元。国会议长的年薪调整之后，从现有的55万元上调至90万元。副议长的年薪则从现有的8万2500元上调至13万5000元。
1: 许多数码服务依赖数据中心和云端服务，可是一旦这些基础设施发生故障，不只影响日常生活，也可能冲击经济活动。政府因此拟立法，把大型数据中心和云端服务商纳入新的执照监管，并要求他们加强安全、灾难恢复，还有事故通报机制。这么做是为了降低服务大范围中断的风险。法案将设立两套由资媒局管理的执照制度，其中一套针对大型数据中心和云服务的安全和韧性，另一套针对数据中心的环境可持续性。数据中心如果为服务器等设备供应10兆瓦或以上的电力，就必须受管制。向新加坡客户提供云端服务，并在过去3年从这些客户赚取平均每年至少1亿元收入的大型云服务商也必须持照。法令预计在明年实施。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调查显示，新加坡学生需要更有力的家庭支持，仅 39% 认为家人关心他们在学校的学习，这远低于组织平均的 58%。 49% 的学生每周会与家人讨论在学校的情况，这个比率也低于经合组织平均的 60%。 新加坡有6600名学生参加了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结果显示新加坡学生觉得家人给予的学习支持较少。调查还发现，新加坡学生在学习时更频繁使用人工智能 AI， 66% 每周至少一次使用 AI 聊天机器人来学习，高于这一个组织平均的 46%。 此外，新加坡学生对数码配备的使用有较积极的态度，还有健康的意识，78%的学生上网找资料的时候会比较不同信息的来源。新加坡学生在环境保护意识方面排名全球第二，94%的学生认为他们可以为环境保护扮演积极角色。
1: 香港前特首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综合香港媒体报道，董建华的办公室公布，董建华星期二9月8号安详离世，并说董建华的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高风亮节的精神将长存心中。董建华是香港回归后的首任特首，在2005年辞职，同年出任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2023年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董建华不在名单上，意味着当时他不再是政协委员。董建华离开特首岗位之后，他的政治影响力依然存在，包括牵头成立智库基金会。他近年健康大不如前，2021年曾经入院接受手术，之后就鲜少出现在公开场合。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震岳的歌曲就是喜欢你，之前有一首很轻柔的歌，那是许茹芸的《日光机场》。10:17，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1: 星期三自得其乐，早安，我是丹怡，
0: 我是德明。这个时候你自得其乐一个人吗？我在喝咖啡。
1: 我也在喝咖啡。
0: 希望你也在喝着你自己的饮料，享受着星期三这个小周末的早上。
1: 是的，刷到这个有一间店哦，二手书店，它的那个门口呢，它就贴着，这是一家开放式的文化生活空间，在这里呢，你可以寄售你的图书、你的画作、香囊、手作、文创等等文化的产品。我们希望每一份热爱都不会被时间所淹没。
0: 哇哦，这是一个年轻人开的二手书店，但是呢，他不把自己归类为文青。
1: 嗯哼，
0: 嗯，对吧？不把自己当成文青。
1: 是，他说这不完全是一个文青来圆梦的故事，因为他是有相关的经商的这种思维的、
0: 哦、更多像商人。
1: 但是呢，每一本二手书如果你来这边带走的话呢，他其实只赚2块钱马币啦，因为这个是在新山的一间店
0: 哦，所以是在新山的一间二手书店，
1: 是
0: 年轻人开的。
1: 对，所以他其实并不以呢卖书作为他的盈利哦，他的盈利方式呢是手冲咖啡，所以他是在二楼的一间二手书店。你带走书本呢，就是只需要一点点的，就是他只赚了一点点的钱、嗯、对，
0: 给他小赚一点，
1: 是
0: 2马币，就是我们这边可能6毛，
1: 对，
0: 5毛多6毛，
1: 对，1块钱不到、嗯、
0: 诶，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啊蛮有生意头脑的、嗯、因为现在我们讲究的就是这个一些文创、
1: 嗯、
0: 文创的同时呢又不是完全就是文创嘛，对吧、
1: 嗯、
0: 因为要从中赚钱还真的有点难，我觉得啦，
1: 是因为你要让你的生意可持续、
0: 啊、对，可持续的话就是要跟特别是我们这一代的人哈、嗯、或者是这新马两地的人、嗯、一定要跟吃有关系、哎、吃吃喝喝，
1: 是，
0: 所以他，所以我才说他很有生意头脑、哎、
1: 对啊，而且呢他的这个空间还可以开放给各种活动，好像据说在8月就已经办了10场活动了，就是他可以租给外面的人，所以他有办书展啦、啊、然后儿童那种绘本阅读啦、
0: 啊，
1: 就是它的场地你是可以拿来用的，然后如果你有在这边用餐的话呢，就可以好像折扣了。
0: 嗯，所以他现在讲的就是，虽然我们很多现在都是网上的东西，
1: 嗯，
0: 虚拟的东西 ，AI 的东西，不过，说到底还是要有人和人接触、触碰这样子的一种人情味的温度哈。所以像这样子的体验式的一站式，有点了，一站式的体验了、嗯、就很好卖，我觉得这个 idea 很好卖。
1: 是，我觉得就是年轻人他们带入的这种文化的层面，他激活了这个地方的这种，你看让大家可以在这边看书啦，喝喝咖啡，然后可能会有办健康生活分享会啦、
0: 嗯、
1: 我觉得就是，而且这个循环的概念就是很有意思哦，就比如一本书，它可能对你来说我已经读过了，我已经吸取当中宝贵的那个精华了，但是可能对别人来说才刚刚开始呢，
0: 嗯，就让这本书的得到再生，对不对、
1: 嗯、
0: 与其放在家里的书架上积灰尘，不如传给下一个人让他从中受益，
1: 嗯，
0: 算是这个年轻人圆梦的一部分吧，好羡慕啊，才26岁，
1: 有机会的话我会想要去打卡，
0: 新山对吗？
1: 对，我想去打卡，
0: 不要跟国贤说，
1: 嗯，
0: 说不定他都已经知道了，
1: 哎，对啊，等一下问问他。

0: 彭佳慧的歌曲《旧梦》。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有不少听众朋友这个时候是一个人的，像有秀珍呢要去探病啊。他要去探病，因为这家里人一个人在医院，医院只允许一个人去探病。不少朋友在询问刚才我们介绍的这本这个二手书店在哪里。
2: 是
0: 好了，你可以发简讯过来让丹妮一一给你回复哈。
2: 是的，
0: 我还有地址了我。早安早安，小周末好，像赵红啊 Johnny 也来打卡了，另外是 Jessie， 另外 Emily 也看到你了，早，还有楚云。
2: 早安 Dorcas Patricia 博平 Jeff Sandra 东尼 LC 冲 Mark Chua 伟荣慧云秀芬，早安早安。
0: 当然还少不了恩慈啊，你都说了美玲。我发现我们就有一位美玲，就是邱美玲，
2: 独一无二的美玲。
0: 好，今天是星期三，小周末已经来到这个星期的中间点了哈。希望过去两天是过得顺顺利利的，可能说不定接下来两天还有在工作上的有一个大工程大 project， 希望这个星期你也是一切顺利都做得好了。那么今天是星期三啊，在下个小时11点到12点的自得其乐津津乐道，今天请来了一位药剂师来到节目，给我们说用药依从性。

0: 周志平，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9号星期三，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10个到访斯里兰卡的旅者，10个必定提到狮子岩。
3: 狮子岩
2: 这么厉害。
4: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这一次的行程我们一定要去的这个地方，古西兰八大奇迹狮子岩，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宏伟的巨石拔地而起，公元5世纪空中宫殿的建筑智慧令人叹为观止，清晨一定要登顶观赏绝美日出，沿途欣赏古老壁画，光洁如镜的镜墙以及雄伟的巨型狮爪遗迹。你知道吗，狮子岩不只是一块大石头，它其实是一座完整的古城，不仅有早期的水上花园设计，顶峰还有独一无二的皇家游泳池。
2: 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刚才听 Louis 的这段介绍哈，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就马上冲到狮子岩去哈。
0: 为了爬上狮子岩，现在已经开始那个做体能的运动了。
2: 对对对，要加强我的这个体能训练了。
0: 是，
2: 哎，当然没有这么可怕哈。狮子岩其实看了很多的照片，包括了一些视频啊，不少是从那种空拍的角度的，所以真的是壮观哎。而且在这个狮子岩上看到一些好像零零星星的建筑啊，我在想这就是。是刚才路易斯所提的曾兄弟旅行社的工作人员所形容的，就是当时的那些宫殿遗留下来的这些断垣残壁
0: 哦，一些建筑的残骸，这样遗址这样子，是吗？
2: 对，
0: 哇，对，说到这个狮子岩呢，它被誉为斯里兰卡的空中宫殿和世界第八大奇迹哦，
2: 是，所以上了狮子岩是一个景观，在沿途走那阶梯上狮子岩的时候也有另外一番风景，看的是什么，据了解就是它有那些壁雕哈，就是那个墙壁上都有一些可以看的东西。那么在登这个阶梯之前呢，我们还要走过一段的好像类似一个小小的树林这样子的，在那边也可以拍照，也可以在那里游逛的。
0: 哇塞，
2: 哦，所以很不错对不对，狮子岩，要到斯里兰卡一定要到狮子岩，不然就白走了。
0: 所以如果你要去这个斯里兰卡和德明一起玩呢，记得带上一双呢
2: 好的鞋子，
0: 适合走路，适合徒步，甚至是爬山的这个鞋子。
2: 对对，当然不用畏惧哈，它没有这么的可怕，虽然阶梯有，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腿力脚腿不好的话呢，你就可以选择不要上去，但是它前面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小树林哈，也可以在那里溜达的，可以拍照的。
0: 不要担心，总会有一个景点呢是你喜欢的，
2: 不要错过了哈。这个是一个重中之重的景点狮子岩，还有其他的哈，我们接下来Louis 都会在节目中给大家逐一的介绍，希望重要的是你先去询问啊 chanbrothers.com 又或者是拨电62129679。
0: 11月7号出发，
2: 这是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的行程。
5: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剑，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在稍后的至理名言给大家说说啊，为什么我们总是在伴侣的身上啊疯狂的寻找连父母都不曾给过我们的爱，可以从两个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先来听听这首陈小东的歌曲《爱你多年》。

0: 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请注意 BK 往 PIE 方向在 Turf Club Avenue 的入口处，这里有车子抛锚。早些时候 CTE 往 SLE 方向在 Bradley Road 的出口处，这里是有道路工程的。 North Shore Drive 和 New Punggol Road 的交界处，这里的交通灯失灵了。
2: Hello Lin， 每天都准时守候这至理名言。好，等下很快的就给大家分享哈。然后也谢谢 May 发来了这张这么漂亮的照片哈，就让我联想到昨天形容的，在这个谁是新闻王，昨天给大家形容的是在加拿大大是昨天对吧？加拿大的一座
1: 漂浮的
2: 岛，就从今天看到在这里，不突然隔明天就不见了。
1: 对，
2: 所以这个它不是岛。May 的这张照片是一棵树，不过呢，
1: 海中，
2: 对，就在矗立在水中央，哎，
1: 超漂亮的，
2: 很漂亮，漂亮。谢谢分享 May。
3: 我们的大脑虽然只占体重的大约2%，却消耗全身约20%的氧气和能量。健康而顺畅的血液循环，才能把氧气和营养持续送到脑细胞。说到健康的血液循环，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银杏了。银杏其实是一种拥有悠久历史的植物，也是目前研究较多的天然植物之一。许多人关注它是因为银杏叶所含的天然活性成分可能有助于支持健康的血液循环。对于长时间工作、经常思考或希望保持良好精神状态的人来说，维持健康的循环就是照顾身体的重要一环。
4: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Zeglon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日本专利激活，好吸收，一天一粒，维护血液循环与脑力健康。 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 Made in Singapore，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
1: 言。在不少的亲密关系里，我们会常常看到这样的一种很亲密的关系，而且它是蛮普遍的一个现象，不过却很残酷的现象。怎么说呢？平时在工作场所，在朋友面前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成年人的模样，一旦进入了恋爱或者是婚姻关系啊，就会突然变成了另外一种人了，很敏感、多疑，而且很匮乏的是，而且难以讨好的一种，一个我们叫婴孩、巨婴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再继续说说，伴侣稍微回这个简讯晚了一点的话，哇，我们就会陷入那种毁灭性的焦虑。发生什么事了？他不爱我了，他失踪了，我已经不在他心里中这么重要了，很多的疑问。所以对方没有猜中你的心思，又或者是你就会歇斯底里的觉得你根本就不爱我。所以我们会无休止的试探对方的底线，要求对方没有条件的包容我们所有的脾气、怪癖还有情绪垃圾。这是对对方的这种差不多属于无理的要求了。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就以为啊，是因为我太爱对方了，但心里却揭示了一个很刺骨的真相。我不是太爱对方，我只是在把伴侣当成是理想父母的替身，疯狂的去索取我们在童年时候从没有得到过的那份爱。真是这样子吗？根据这心理学家啊，也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一个概念，叫做退行，退后的退，行走的行，意思就是当一个人在成年之后遇到情感的冲击，又或者是深度的连结的时候，他的心理状态啊会无意识的倒退到童年时期。退行，亲密关系世界上唯一能够高度复制我们叫做母婴关系的一种成年人的关系。我们寻找的不是伴侣啊，而是完美父母。在潜意识里面，我们希望伴侣能够像一个没有

0: 条件包容我的母亲也好，父亲也好，而且他们可以看穿我所有的委屈，随时随地的接住我的情绪，没有条件的偏爱我，认同我。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尝试试图修复以前的遗憾，童年时候被忽略、被冷落、被苛刻对待的创伤，所经历的那种刚才形容的，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反而可能越来越严重。当我们一旦成长了，找到了另一半的时候，就把它投射在对方的身上，而且这样的一种空虚创伤啊，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呢，是一个无比巨大的黑洞。另外一位心理学家，他是 John Bowlby， 有另外一个理论啊，叫做依恋理论，说的就是童年缺乏安全感的人，长大之后往往会形成一种焦虑型，又或者是恐惧回避型的依恋，它会导致一种致命的强迫性重复。我们会用讨好，又或者是索取来试探爱。潜意识啊，在说我要看看，如果我展示出最糟糕、最丑陋的一面，你也就是我的伴侣啊，会不会也会像我父母以前一样抛弃我、不爱我？其实蛮可怕的，对吗？这是一种强迫性的行为，要怎么破局呢？各位，这是重要的。一句简单的话：告别心理孤儿，做自己的理想父母。首先要明白哦，这个机制不是为了要让我们去埋怨父母，也不是为了要让我们对爱情绝望，而是为了让我从这场病态的索取中清醒过来。其中要做的就是把伴侣从这个神坛上要把他请下来。怎么说？伴侣是我们的同行者，是我们的爱人、我们的朋友，但是他不是我的救世主，他也没有这个义务来承担我所有的情绪垃圾、我童年的欠缺。这个时候更需要的就是允许对方有局限、有疲劳、有照顾不到我情绪的这一刻。所以要破局，要告别这种心理孤儿很重要。好的爱情是两个独立的成年人呢，相约去看世界，而不是两个受伤的小孩在黑暗里相互的戳对方，听着向伴侣索取那份连我们自己的父母都无法也不曾给过的爱。当我不再把伴侣当成是这救命稻草，当我学会用成年人的力量去填补我们内心的这个黑洞的时候，就会发现了真正的亲密不需要我们卑微的去索取，也不需要对方窒息的付出，那是两个完整的灵魂在看清彼此的软弱之后，还是选择并肩前行，相互照亮。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赵传的歌曲《深海》，今天就说到了两个人的关系要如何破局哦，特别是要走出童年的挖出来的这黑洞，掉了进去之后一定要及时走出来。所以刚才给大家一个其中破局的方式，就是告别心理孤儿。其中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要启动一种自我再教育啊，就是在那个黑夜里哭泣爬不出黑洞的我们，渴望这无条件爱被爱的小孩啊，现在需要由自己成年的自己亲自去拥抱他，自己抱抱自己，长大了的你拥抱小时候的你。今天的至理名言，也有听众说了，年幼的不如意在成年之后变成了阴影啊，自我调试走出来那是重要的，再不然的话就要请求心理医生啊来开解自己。如果是自己无法开解的话，那就要学会慢慢的放下，要告诉自己啊，事情已经过了，并无法改变，不如活出自己，解放自己，那才是一种方法。还真是啊，要破局的话，一定要首先承认，同时接纳一个残酷的事实，那是什么呢？当年的这个可能有很多破洞的童年已经过了，无法再重来了，我们也永远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伴侣从伴侣的身上啊来寻求弥补，来缝补过去的不完美，过去童年的破洞。所以一定要停止要求伴侣为我们过去的创伤买单，因为这是不公平的。那这对伴侣来说，还有你来说，才是建立一段健康的亲密关系的首要。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okay.

0: 刀马旦、李玟和周杰伦的歌曲。新闻之前来关心一下路况，以下几个路段是有道路工程的。 PIE 往大师方向在 Adam Road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 AYE 往大师方向在 Penjuru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以及 ECP 往张仪方向在 Bayshore Road 之后。
1: 来喽来喽，看来今天可能会下雨哦。气象局是预测今天下午北部和西部地区预料会下雨打雷，气温25到34度，希望下了雨之后会凉一点。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1: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调整政务官薪金向来是敏感课题，受访专家指出，公众难免会以自身薪资和经历为参照对比部长薪金，因此永远不会有最佳的薪金调整时机。不过这项检讨已经时隔15年，如果继续搁置，既有薪金框架将形同虚设。正式薪金检讨报告昨天公布，政府接受独立检讨委员会的建议，下来将把 MR4 级部长基准薪金从110万元上调到180万元。政务官薪资上一次实施调整是在2011年。人力资源公司人力国际执行董事梁昌国博士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政务官薪金调整涉及社会和心理层面因素，公众不仅会把这项调整与企业总裁高管的薪酬做对比，也会和自己的收入、工作保障以及所面对的生活费压力做比较。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静文说，政府的宣布可能会让一些人觉得不合时宜，但这是必须做的事，而政府需有做出正确决定的勇气。
1: 如果化学阉割等药物性抗雄激素治疗证实能有效降低犯罪率，我国政府不排除考虑采取这类措施。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尚木根昨天以书面答复工人党阿育尼及选区议员严彦松的提问时强调，我国对严重性罪行，尤其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始终采取严厉立场。严彦松询问政府是否考虑引入药物性抗雄激素治疗，也就是化学阉割和性罪犯者登记册等措施，以加强阻吓并减少再犯率。尚木根指出，目前相关的刑罚已经属于严厉，足以发挥强烈的阻吓作用，涉及14岁以下未成年人的强奸或性侵罪，刑罚是坐牢至少8到20年，并打鞭至少12下，非礼14岁以下未成年者可判坐牢最高5年，并加罚款和鞭刑，如果在犯案过程中对受害者造成伤害或加以束缚，则必须面对3到10年的监禁和鞭刑。
0: 新加坡航空公司集团重申，在印度的投资向来是通过内部资源进行的，未来也将是如此。新航发言人昨天在声明中指出，集团在印度航空公司的投资是长期的战略承诺，与集团的多元枢纽策略一致，有助集团直接参与关键市场的发展。发言人强调，在印度的投资一直都是利用新航的内部资源进行，而且需获得董事会的批准，也要遵循集团严格的资本配置框架，未来也是如此。截至今年6月30号，新航集团持有 104.8 亿元的现金储备，以及 32.4 亿元未动用的信贷额度，是航空业财务状况最强的公司之一。发言人说，董事会高度重视对印航的投资，任何注资申请会根据集团严格的资本配置框架进行评估，也会考虑到印航的商业策略、新航集团的资金流动以及新客机和产品的投资需求。
1: 国际新闻，欧盟将寻求中国承诺采取措施缓解双边日益扩大的贸易失衡，并争取北京在10月初之前采取初步行动。根据路透社报道，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昨天表示，希望通过磋商处理中国商品大量出口、欧盟商品对华出口受限以及北京限制关键物资出口等问题，尤其是欧盟所需的矿产。过去一年，中国对欧盟出口的纺织品、化学品、塑料、机械、电池以及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大幅的增加。欧盟认为，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中国产能过剩的推动。北京则批评，炒作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问题是保护主义，目的是向中国施压并限制中国的发展。数据显示，中国去年对欧盟的贸易顺差达到3606亿欧元，比2024年增长了 15%， 今年上半年又扩大 9%。 欧盟领导人今年6月要求欧盟委员会通过对华对话取得成果。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李杜的歌曲《爱一个人恨一个人》，之前有黄莺莺的歌曲《若没有你》，还不至于恨，但是有时候可能碰到家人在吃药的时候啊，你真的很生气。应该说有啊，我吃药啊，但是呢，吃药归吃药，有没有按时吃药，剂量对不对，用药的方法对不对，有没有跟着医生还说，还是说我自己说了算，因为这是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身体，有时家人会这样子来顶回我们，对不对啊？碰到这个时候啊，你真的就是。无话可说，没有关系。今天呢，我就特别请来了药剂师来教你几招，然后你就用药剂师教你的跟你说的话呢，来，不要说顶回啊，来说服家人要服药依从性，这很重要。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1: 好歌。好 FM，
2: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1: 好歌，好 FM。

0: 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ECP 往樟宜方向在丹中 Gardong Road 的 South Entrance 这里呢是有道路工程的。BKE 往乌兰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这里交通是繁忙的。在 Brother Road Bartley 的 Brother Underpass 的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0: 津津乐道。按时按量听从医生的嘱咐吃药，那是控制病情保证疗效的一个很重要条件。那现实生活中啊，很多人呢、要么就是忘记了，要么就担心副作用，觉得药费太贵，又或者是干脆没弄懂到底该怎么吃，这些都是让人没法好好坚持用药的一些原因。其实只要做好服药的记录，把药存放好，并且让家人、照顾者，又或者是药剂师帮忙，我们就能把用药管理做得更加轻松，吃药也更加安全有效。今天的津津乐道就邀请新宝集团综合医疗诊所的高级首席药剂师吴晶晶来到节目。晶晶好。
2: 大家好。
0: 今天一开始要给大家说一个词汇，叫做服药依从性，它有个英文名字叫做 medication adherence、
2: 对，
0: 服药依从性，很多人就以为服药依从性就是记得吃，记得吃药就可以了。其实它还包括了刚才提到的按时、按量，还有服用的方法。先请晶晶介绍解释什么是服药依从性，为什么它这么重要？
2: 明德，你说的对，服药依从性不只是就是记得吃药，服药依从性包括按照医生或药剂师的指示，正确服用正确的药物剂量。还有正确的时间、正确的方法来服用这些药物，也要按照医生整个疗程、要坚持服用完成这个医生所就是指示的一个疗程、
0: 忘记吃药或者是没有按照医生的指示服药、可能迟个一两个小时或早，通常是迟、再不然比较少人会早吃、又或者是这个量他们自己来调整医生叫我吃这个两颗，我今天状态好像还不错了，我就吃一颗，那晚上了，哎呀不对了，我开始头晕了，不舒服了啊！我吃三颗、补回早上的那一颗，这种种的其实蛮严重的，对吗？不应该的，对不对？
2: 你说的这个现象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经历过，
0: 很常见。
2: 其实我老爸也是这样子哇，那天他说哇，今天早上量了血压很好，120，
0: 不用吃。
2: 他说医生本来开一粒药，他就把它切一半，
0: 另外一半省着吃。
2: 对，后来隔天他说哎，今天好像有一点增加，那个血压好像飙到140，他就说 OK， 我根据医生说的吃一粒药。所以我相信很多人自己是做医生的。
0: 我也是，我偶尔都会。其实这样子有它的风险在，对吧？
2: 肯定的啊、我们必须是根据医生或者药剂师的指示，定期吃那医生所指示的这个剂量，自己去调整药物，根据每天的情况是不可靠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三个月或者是四个月到诊疗所，我们就会给你做一些测试啊，验血报告。我们只能够透过客观的这些验血报告，才能估量你需不需要，估计你需不需要减药或者就是加重药份。所以我只能鼓励观众们、听众们一定要定时根据你所配的药方来吃药。
0: 会有些什么风险吗？如果真的没有根据医生所配给的，
2: 一般的人会就是吃少药量，那也许他的这个药性就没有发生最好的功效，比如没有办法将你的血压高或者是糖尿病控制好，那最后的最坏的结果就是中风或者是其他的并发症。
0: 再不然的话就说你看我都吃药了没有用、不吃。
2: 对对，很多人觉得吃了药他没有办法感觉有立刻的好转，这个病情没有立刻好转，所以他们就可能怀疑这个药对他们是不是有帮助。
0: 下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晶晶啊，作为药剂师可能因为在柜台嘛就比较 没有太多的时间商量，而且有时药剂师是在后面，哦，跟前面前台的和服务人员不一样。所以刚才提到有关我们吃了药之后会回去复诊，然后再做检查，再让医生决定说这个药量药剂需不需要做调整。当下作为病人，我可不可以？你会不会建议和医生也讨论一下，要求说可能我想加，一般上人家会要求减，
2: 对
0: 啊，对吧？可以做这样的，可以在这个阶段来做这样的要求吗？或者是商讨？
2: 可以，我觉得就是跟整个医疗团队，比如医生或者药剂师，有这样的一个讨论，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就是肯定，或者是有一个确据，认为说医生所开的药啊，我能够去遵守，而不是医生开了一套药，你自己回去又跟他减药。所以我相信现今的社会，大家都有很多的资讯资料，所以你可以将这些你所听见的知道的资讯跟医生和药剂师来商量。
0: 好，我们在空中休息一下，稍后在11:40左右再回到空中和吴晶晶一起来聊啊。但是在脸书直播我们继续哦。那你如果你在吃药啊、服药啊，又或者是在有关这个药服药的依从性方面有些什么提问的话，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又或者是在这脸书的留言板留言。津津乐道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于台烟的歌曲《我情愿》。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9号星期三，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是真的爱你。
1: 我是真的张信哲，之前有梁咏琪的歌曲《新鲜》，真的药剂师说怎么吃药，按时吃药，这个药剂药量啊，就要真的听他们的话。津津乐道，津津乐道，今天在节目中请来的是来自新宝集团综合诊疗所的高级首席药剂师吴晶晶。想问一下晶晶啊，其实有些药物特别是慢性药物蛮贵的，所以有些人啊，常听闻会到国外去线上买，因为是长期嘛，所以他们觉得这个药钱要可省则省，这样子的举动你有些什么建议吗？他们说一样啊，药名一样。
2: 我个人就觉得就是比如你到 JB 买的话，到药房，那至少你知道他是从药房出货给你，就是卖这个药，
1: 而且他们那里的药房得有药剂师的
2: 那我觉得那个方面是可以接受的，毕竟就是可能兑换率方面是有可以节省一点，但是在网上购买药物，我不确定这个药物的质量，还有是它的产商，然后是谁制造这个药物的，所以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认证啊，这些都是有就是需要知道的一些风险。
1: 即便是我到国外的实体药房买药，有药剂师配给，然后药名是一样的，但是除了看药名之外，我是不是还要看其他的，比方

0: 但是它里面的这个成分不一样，或者是它成分的那个比例也不一样，可能吗？
1: 可能啊，就因为同样的一种药名药物，它有不同的这个剂量，有些好像你说有50、100，然后另外一些可能已经掺了另外一个药物在里面，所以这些都是啊、病患者必须更了解还有要注意的。如果你要到国外或者是线上买药、必须跟你目前所吃的药这个 generic name、它的那个药物的名称是一模一样，还有它的分量也是一样的。
0: 如果是我的话，我通常就会把、这边买的药，医生就诊所也好医院也好开的药，我会拿过去，然后给 那里的药剂师看，然后确保，因为怎么说都是药剂师嘛，他们看那个我们普通人连那个名字都念不出来的，至少他会知道说这个分量含量是一样嘛，如果不一样的话，他应该就会给予这适当的指示，对不对？
1: 但是现在在我们的综合诊疗所，一般的药物都有这津贴嘛，
0: 对，
1: 补贴。所以可能你要比较一下，因为可能年长者有更多的津贴补贴，对，所以啊、我还是鼓励啊、回到我们的诊所来取药，那我们给你的分量都是按照医生所开的药方。
0: 对，另外一个常见的是，就是家里人会把另外一个家人吃剩的药拿来吃。我要承认我是共犯。有时看了医生然后药没吃完嘛，因为有些药不像那个抗生素必须吃完，其他的都会吃剩，那吃剩的话丢掉很浪费耶、
1: 我想了解一下你所吃的这些药是哪一类
0: 的
1: 药、
0: 鼻塞啦，流鼻涕啊，咳嗽啦，咳嗽药水哈、就留在那里，然后可能家里另外一个家人出来就发现好像有点不舒服了就吃，虽然我是觉得不一样啦，大家的病情都不一样嘛，就引发的那个那病毒引发的那个问题也不一样、但是这样子做的话，晶晶是开只眼闭只眼还是坚决反对的？
1: 我没有反对，有两组的药，当然慢性疾病的药物是绝对不要去
0: 共享
1: 别人、因为每个人的疾病情况还有过敏症或者是他有没有肾功能衰退，这些都会影响个人的慢性疾病药物。但是如果你说是急性药物，比如你说的感冒药物或者是退烧止痛 Panadol 这一类，我觉得如果那个你的人没有，你家人没有过敏症，其实都可以共享啊、也可以共享。
0: 你说到过敏症我还就让我想起了，因为我鼻塞嘛，但是因为我对这个蛋白过敏，所以曾经有医生开他让他们不知道我的病情况、但是我可能在询问的时候我也忘了说，所以开的那个治鼻塞的药物、它里面含有这个 类似的成分、所以我吃了反而鼻子更塞。后来也无意间给另外一个医生朋友发现了、他说不可以，不如我开另外一种也是抗这个鼻敏感或者是鼻塞的药物，吃了之后就效果还好多了。所以这些都是，所以经常药剂师啊或者医生都问你 你有些什么食物过敏或者是过敏，
1: 对吗？这是我们每一次都会问的问题、
0: 这也就是药物共享的可能的风险、对吧？可能这个药物的成分对我不过敏，但是对另外一个人过敏，但是他吃了反而没治好，问题更加就加重了哈。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在分享药物的时候，真的是要很小心，很小心，最好是不要了，对不对？另外就是药物储存，药物如果是放在高温、潮湿或者阳光直射的地方，就会影响它的药效嘛。甚至会变质，那平时应该怎么样来好好的保存药物呢？因为医生可能药剂师通常在配给药物的时候啊，你不需要放冰箱，因为偶尔我会问。但是我在想了，这个药房通常都是有冷气的嘛，
1: 冷气
0: 哦，我家是没有冷气的哦。
1: 就是好像你说的，避开高温的地方，所以不要将你的药物放在车里面哦，很热很晒的，然后避免被阳光直射，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潮湿的地方，比如在浴室里面，不要将你的药物放
0: 吃的药放在浴室啊。OK，
1: 或者是
0: 炉灶旁边可以吗？
1: 炉灶太热了，
0: 还是热哈？
1: 太热
0: ，OK，
1: 就避开潮湿。就是温度太高，所以尽量就是在干燥比较阴凉的地方、然后比如在抽屉啊、橱柜。
0: 放冰箱 OK 吗？
1: 冰箱有一些药物，比如那个胰岛素是必须放在冰箱，但是如果你觉得放在冰箱可以保持在25度以下、那也 OK。

0: OK 啊、嗯、但是有一点我要特别的提醒，就是如果家里有小孩孩童，那你千万就不要把药物放在他们可以触碰的地方，必须是放在他们摸不到的地方、
1: 嗯、了解、嗯、回到刚才那个放冰箱、啊、那如果说那些药丸什么的、
0: 嗯、
1: 放在冰箱，冰箱是比较潮湿的嘛，虽然冷、嗯、适合吗？会不会使它变质？
0: 嗯，不会，
1: 还好、嗯、对，
0: 还好的，
1: 嗯，
0: 可以。
1: 药物容易变质吗？特别是药丸，
0: 药物如果你保存在它原装的包装里面，一般是可以放上适当的那个储存地方，可以放上两年，有些药物甚至是五年、
1: 嗯、
0: 药源可以耐很久。
1: 我发现有时就是医生开的药就是他那里只会写出 开药日期、嗯、不会放 expiry date、
0: 嗯、
1: 那有时我就整理嘛，整理一下那个药箱，发现啊2023年的药丢
0: 哇
1: 三年嘛还好，
0: 嗯，
1: 不过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它的有效期嘛、嗯、所以通常你是建议了，如果没有放有效期的话，就应该收多久？可以收多久？
0: 嗯、一般我们会建议收到一年的时间，因为毕竟、嗯、好像你说你家里可能没有24小时的这个冷气的储藏的温度，
1: 嗯、
0: 那么。主要也是因为你一年后，我也不懂你还没有还有没有继续吃这个药，可能医生有改药了加了，还是就换了取代另外一种药物。
1: 嗯，那另外朋友就问了，药丸是可以储存就大概一年了，不要超过一年。
0: 如
1: 果药水呢？
0: 药水还没打开的药水可以储藏到它的就是有效日期 expiry date、嗯、在那个瓶子下边会可以看到，但是如果已经打开的药水就只能够放在冰箱里面六个月的时间，
1: 六个月
0: 的时间，所以我会建议你开的那天就写下9月9号26。
1: 六个月，我回家看看我家里有没有超过。
0: 明年三月你就扔掉了。
1: 刚才晶晶提到一点很重要，就是你可以、嗯、可能这罐药哈是2026年1月拿到的，但是你没有开，
0: 嗯，
1: 一直到现在9月3月份你开了，打开来喝了一次两次，
0: 嗯嗯，
1: 当下你就写出你开瓶日期，
0: 开瓶日期、
1: 啊、
0: 对，
1: 开瓶日期，然后六月现在可以扔了，各位不要再储存了。今天要听话，我们好像小朋友这样子、啊嗯、或者是老人家这样子可以做这样的提醒，虽然都是小小的，但是真的不要开玩笑，因为我们讲、啊、病从口入哈、啊，这个不一定是吃带有病毒的或者是肮脏坏了 的食物、嗯、包括了药物，吃错了药物也会变质的，吃了坏的药不好的药错的药都会带来给身体带来很大的伤害哦。好，我们在下线之前，晶晶还有些什么要提醒在听节目或者是看 MB Live 的朋友？
0: 嗯，当然药剂师不是要叫你吃药哦，我个人也是很怕吃药。嗯，当你有慢性疾病的时候，你还是需要透过正确的服用药物来控制你的病情啊，预防这些的并发症啊。除了药物之外，我想鼓励听众的就是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就是透过你的生活习惯的调整来改变你的饮食啊，然后增加活动量，定时运动，然后要有充足的睡眠来活得更健康、嗯、
1: 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一天多一个苹果呢药剂师也远离我没有很重要，要有药剂师。今天再次感谢信保集团综合诊疗所的高级首席药剂师吴晶晶，谢谢您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中国的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他就安排了一个国际媒体去对于深圳进行的一个高端论坛。
2: 其实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他希望借着这个这次的活动，预先邀请国外的媒体来，算是一个窗口啊，先让大家看一下、体验一下这些城市的发展的状况，同时也在谈这个亚太之间的，特别是媒体之间的这个合作。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林慧萍的歌曲《等不到深夜还早呢》，现在在中午时间。之前有黄舒骏的歌《马不停蹄的忧伤》。
1: Yishun Avenue 1往 Yishun Street 43，在 Seletar West Link 之后呢，这里交通是拥堵的。早些时候 ECP 往樟宜方向，在 Bayshore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有道路工程。
0: 你那里天黑黑吗？应该还没这么快啊。气象局是预测下午时候北部和西部预料会下雨打雷，那是下午时间。气温今天25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12: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针对美国依据第301条款对新加坡输入美国商品征收 12.5% 的关税，新加坡将继续和美方交涉。不过对于是否通过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与美国签署互惠贸易协定等方式争取降低关税，新加坡必须慎重评估相关的影响。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昨天在国会书面答复三名议员的相关询问时说，针对301关税，新加坡必须审慎权衡是否采取回应措施以及采取哪些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完成针对强迫劳动相关进口商品的301条款调查之后，向调查涵盖的60个经济体征收 10% 到 12.5% 的关税，税率取决于有关经济体是否禁止进口以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又或是是否通过互惠贸易协定承诺实施这类禁令。严金勇说，由于新加坡没有相关进口禁令，也未与美国签署承诺实施禁令的互惠贸易协定，因此被征收 12.5% 的关税。
1: 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不仅改变了企业的经营方式，也将会重塑教育体系和未来的就业市场。人类要如何应对这场巨大的科技变革，是各国必须正视的关键课题。国立研究基金会主席王瑞杰昨天晚上以主宾身份出席新加坡美国商会颁奖活动，在演讲时发表上述观点。他指出，关键是以正确的方式驾驭 AI， 并通过适当的规范、伦理和价值观来掌握它，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而不是造成破坏。王瑞杰指出，接下来必须重新思考学前教育、中小学到大学教育方式，帮助人们应对 AI 带来的科技变革。不过，更棘手的问题是成年人如何适应职场的变化。他提到，企业转型将会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甚至会决定一些人是否还能继续从事现有工作。因此，如何提升现有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是一个必须认真面对的课题。
0: 银行和电信公司等服务供应商在配合警方打击诈骗案的时候，冻结指定账户以及提供与特定账户有关的资料，将免于承担刑事和民事责任。内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吴培明昨天在国会为诈骗应对措施和其他事务法案提出二读的时候指出，法案包括服务供应商的免责条款。法案授权新加坡警察部队对银行和电信公司等服务供应商下达账户屏蔽令和披露令。账户屏蔽令要求服务供应商冻结已经用于诈骗，又或是将被用于准备或进行诈骗的账户。账户最长可被停用30天，并且可延长多30天。披露令则要求服务供应商提供与特定账户有关的资料，只要警方认为有关资料有助于预防诈骗，供应商就需要配合。吴培明表明，只要服务供应商本着诚信与合理的谨慎态度，遵从账户屏蔽令和披露令，法案将为服务供应商提供免责保护。
1: 国际新闻，美国白宫升级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宣布禁止包括酒类在内的特定加拿大商品进口，同时还提高另外一些加拿大产品的关税。法新社报道，根据白宫昨天晚上发布的一项总统行政令，美国将从9月15号起对加拿大床垫、摩托艇、高尔夫球车等一系列产品加征 50% 的附加税。根据同时发布的其他行政令，针对加拿大多种酒类以及一些乳制品，例如乳清的进口禁令，将在9月29号生效。路透社早前报道，白宫网站8号晚上发布的通知显示，9月29号起禁止进口的加拿大产品还包括了机动车辆。特朗普当天在自家社媒平台 Truth Social 贴文说，他已经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将加拿大原产产品从 GSA 的多重售标计划中剔除，直到加拿大恢复对美国农民与企业的全面公平互惠待遇。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学友，我等到花儿也谢了，12:12。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当我有一天来到了78岁的时候，我一定要向这位，他叫陈金河，对，陈金河学习。
2: 陈金河伯伯，他退休之后呢，给自己找了一份没有老板也没有薪水的工作。
0: 那是什么工作？风雨不改，天天。差不多天天哈，扫地扫叶子，而且啊是可能他家附近的这个露天停车场的叶子，没有清洁工人吗？应该有，对不对？要么就是陈伯伯的这个要求很高，要么就是也是了，落叶不单只是限晚上嘛，是全天的嘛，所以只要有落叶了、乱了、杂乱了，他就会扫。
2: 他说扫地呢，既可以活动筋骨，又能让退休的生活更加充实。只要他的身体还允许呢，他就会一直扫下去，直到他没有力气为止。
0: 每天呢，几乎每天都重复，一干呢就是2个多小时。他就说几分钟内呢，便会将落叶扫成堆，很快的。
2: 他说他看到那个地面重新变得很干净是他最大的满足。我就很有感触，就是如果平常上班族都是会在周末的时间选一天出来整理房间，那这个整理房间的过程真的会有一种满足感，
0: 而且很疗愈吧。
2: 对，就是把那个房间清干净，感觉自己的心也得到了净化。
0: 是，我以前我扫地嘛，家里的客厅啊、房间啊，我一整个时间扫的时候看到垃圾我很开心的嘞，因为我觉得有成就感，
2: 是，
0: 然后就说哇这么肮脏。
2: 对，就是如果有一段时间可能几天我懒得就是去打扫的话，然后就堆积那些东西，我就是会感觉到那个心情是有点莫名的烦躁的，你可能没有意识到。
0: 对，其实他们经常说嘛，就是很多的东西杂乱繁杂。最近我还看到了，就是你睡前如果这个床前床边啊都是堆满了那些肮脏的干净的那些衣服的话，其实会影响到你的睡眠的。它是不知不觉而且是潜意识的影响，可能你不觉得怎么样子，但是你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它每天都会影响到你的思绪和情绪。
2: 等到有一天你终于呢一鼓作气去打扫你的房间，你才会发现哇居然还有这样的功能哦，打扫房间居然会让心情也焕然一新。
0: 所以对于陈金河来说，这个清扫、打扫、扫叶、落叶可以说是为了自己，但是呢，也间接的帮助了整个社区啊。大家可能看了之后，开车的朋友回家叫哇，很干净。对他们来说，可能他们也不会为什么会这么干净了。哇，难道我家这边的树木不落叶吗？错，是因为有人默默的在做这件事情，而且是不领薪水，自动自发。
2: 非常伟大的一名伯伯，
0: 因为我也喜欢扫地的，其实所以我说了，等我78岁的时候，我要学他。
2: 那我就会看到你们两个人的身影。
0: 当时我希望我有机会可以上《联合早报》。

0: 上他。
1: 辛晓琪的歌曲《可爱的玫瑰花》，
2: 打理花园其实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啊，那也是我向往的。可能就80岁的时候做吧，78岁先来扫地。哎，我们有听众朋友也分享了，他的舅舅啊曾经在大使馆的花园扫地，一点也不简单呐、啊，很累，而且会腰酸背痛。所以对于这位伯伯刚才提到的，陈新和伯伯，78岁，举手很敬佩。
0: 其实我们忽略了家庭主妇，
2: 为什么呢？
0: 他们每天都在做这样的工作啊，对啊，他们的努力也应该要被看到。
1: 向家庭主妇们致敬。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永红，
8: 我是李慧玲。
7: 我们今天聊一下，我跟慧玲上个星期去中国深圳出差了一次参观考察的一个经历啊。这个是这样，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峰会，通常我们叫 APEC 啊，11月中下旬的时候会在深圳举行，但是呢，中国的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他就安排了一个国际媒体去对于深圳进行的一个高端论坛。
8: 其实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他希望借着这个这次的活动预先邀请国外的媒体来，算是一个窗口啊，先让大家看一下，体验一下这些城市的发展的状况。
7: 还有新华社邀请的这个境外媒体呢，来自很亚太国家，也有美国硅谷的这个媒体人，然后到这个深圳去跟我们一起参观，然后还有参加这个论坛。
8: 这个论坛本身他也是要帮深圳做一下这个广告，但是就是他的分论坛，他可能要谈一下这个深圳的角色啊等等，给这个深圳就是给深圳做广告嘛，同时也在谈这个亚太之间的，特别是媒体之间的这个合作。它是一个高端媒体论坛，所以它邀请那些总编啊、社长啊，还有一些什么总裁啊等等，
7: 这方面也算是他们的一个重点啊。然后他们有发表一个文件说形成一个共识，其实在那个论坛的其中一个成果或者他们的重点就是这些亚太国家的媒体上台去跟中国的这个媒体结成对子。然后有比如说马来西亚的媒体，他们跟 China Daily， 然后跟中国自己的媒体，然后还有巴基斯坦的媒体跟中国的媒体等等啦，就是都有。然后他展示一个姿态，就是说中国可以跟这些媒体达成一个联盟啦。当然我跟慧玲我们没有去结那个对子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阵出来了。
8: 当然这次参加的包括，当我如果我们说西方媒体，那其实因为亚太嘛，所以主要其实像美国、加拿大是有一些像 CNN 啊、彭博啊、 Bloomberg 啊，他们是有一些代表参会。我们都知道说中国一直也在努力的争取，就是在世界要发出声音，包括就是要争夺这个话语权。中国在积极的在这方面他正在做他的这个努力。比如说当中有一场是这个巴基斯坦的记者啊，他在台上他公开的就他在谈，就是中国给他们提供这个培训，就是作为一个媒体记者他花了他怎么样在中国接受什么样的培训，中国给了他们一些什么啊，这个叫做什么现身说法。我们知道包括美国的媒体他们就是大 国他们其实也会做这些去联系其他地方媒体啊，是不是这么系统性的培训这个很难说，但是会去叫做 engage， 然后会去联系他们，会去把他们拉在一起，这样的一些动作。就我觉得西方的媒体很容易他就会讲说，哦，这个是你看，这个是中国在做的，他在拉拢或者他在笼络这些媒体，但是其实大国都在做这样的工作。西方媒体可以，当然他们有权利去对这些事情做出评论，但是事实我觉得是你看到这些包括一些东南亚国家包括南亚的国家，他们的媒体对于中国所给予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其实他们是有相当正面的回应。他们很多都是国家通讯社，比如说马新社、印尼安塔拉通讯社，他们都对跟中国的合作其实反应很正面。我觉得其实不是，并不是纯粹说你看哦，现在他怎么怎么，所以你需要再给一些时间，他有一些积累，往下看。其实这个若干年后可能就可以看到今天的播下的这些一点一点它在播的这个种子慢慢还是会结果的。
6: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刘德华木鱼与金鱼，
1: 三点半，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9号星期三，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我是巫启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佩芬、
4: 国贤、
5: 德明，
6: 名人说安话。
1: 今天这个话题不适合佩芬，所以就说佩芬，你今天休假吧。
0: 所以他就默默的离开了。
1: 国贤不晓得怎么搭话了。
7: 因为我觉得我不管怎么说，王德明一定会顶回我，就干净就安安静静。
1: 没有，因为我重点不在于第一句，重点在第二句。因为像歌台艺人，对不对？像佩芬这样的工作，没有实习生的，怎么可能会有实习生呢？
0: 他从小就开始上战场了。
1: 对，你一站在舞台上哈，就是可以见人的，要就是让人鼓掌的。
7: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的这个运作是什么。
1: 明天他回来你问他
7: 吧。不过我是在想，如果我是歌台的这个
1: 台主
7: 的，也不至于台主啦，就是怎么讲，他们那个行业的一部分，我就觉得是可以有实习生的。
1: 做什么？
7: 就比如说今天
1: 摆椅子吗？
7: 没有，就说我今天他就有点像所谓的私人助理这样。今天我给你一点点的，就实习说今天我带艺人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哦、所以你说他不可以有实习生，可以啊。
1: 带艺人啊，如果没错的话，他们的艺人都是独立身份的。
7: 所以我就是只看你要不要、哦、搞不好有些是有的。所以你说电台没有实、你说歌台没有实习生吗？我不确定。
1: 好，明天你帮我问佩芬。
7: 你自己问他为什么要问他。
1: 明天我不在，后天我也不在。
7: 哇塞嘛，
1: 不要啦，就他现在忙，不要打扰他。
7: 我想今天我们就讲说，当你一定要参与讨论，非常适合你啊。
1: 因为他是我们这里我自己啦，德明说的哈，最强实习生啊之一了，比较安全一点，加一个之一是安全
0: 的。啊，没有。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
7: 很好，当你。有学到了，赶快转化。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的名人说暗话的预告是他剪的，我们讲太多废话的话，他要听很多我们的废话。
7: 不是，刚才你这样问他，你就为难他，
1: okay,
7: 你要怎么回答嘞？
1: 没了，就是考机制嘛。来，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0: 学生有实习的经验，毕业之后呢，就会更容易找到工作吗？这个话题是来源于呢，这个月早些时候呢，新工大就试行了这个延长实习期到将近2年的这个。方案哦，就是说学生未来呢，可能2+2的模式，怎么说，在学校2年，然后2年是在公司实习的，
1: 后2年。可能是后2年，可能是中间2年，说不定，反正就是2+2这样的一个模型。
7: 又或者更简单的来说，基本上就是一半一半，一半在课堂学习，另外一半呢就是进入企业，接受这个在职训练。
1: 当然，他们在实习期间不是完全脱离校园了哈，还是可能根据个别的课程安排，就是不定时的或者是短时间的回校上课。
7: 对，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民调呢就有这个问题嘛，
0: 就是学校教育应该更加重视哪一种学习呢？就有四个选项给到大家，第一个是。应该重视课堂知识，要打好理论的基础。
1: 选择二是职场实习，累积实战经验。
0: 选择三，知识和实习是并重的，缺一不可。
7: 最后呢，就是要看科目而定啦。打错字，科目而定，不能够一概而论。
1: A B C D，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对你们来说，在学校念书、大学念书，或者是高等学府念书，是很长远的一段事情。我们尝试想想，或者是你们现在在职场上碰到的这些实习生，或者是没有实习生的情况，适合吗？可以有实习生吗？
7: 还有，我觉得可能我们的听众年龄层比较有感的是，因为你们可能那个成长的年代根本没有实习这个概念的，那你觉得那个时候你没有所谓的实习经验，你觉得真的会影响到你就业的时候的这个表现吗？
1: 像温少他说吧，当时他在读国大的时候，他的课程是不需要他去实习的，他积极的学习，很主动的要求去实习
7: 一个月，
1: 也不错啊。哎，那时候一个月已经算很长了吧？
7: 我不知道哎，
1: 所以因为这一个月就让你。
7: 等一下，我是凭实力进来，我不是凭那一个。
1: 没有，我本来想说，就让你误入歧途，进入了广播业。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慧的一首歌曲约定12:40，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国贤、佩芬、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0: 虽然今天没有 Facebook Live 啊，但是我们 Off Air 的时候，在播客的时候也热烈讨论中。
2: 对，我们今天要聊就是说像新加坡理工大学接下来就会实行安排学生大约一半的时间在课堂上学习，另一半在企业接受这个职场训练呐。我就在想哦，身为父母，如果说你今天知道你孩子念这个大学，不管是

0: 做。
1: 对，你去读书呢，哈，没有上课啊，很奇怪嘞。
0: 我是比较好奇，那学费怎么给哈、
1: 啊？一样啦，
0: 还要给呀、啊啊，不然我去实习的时候我要给学费啊。
1: 以前你实习的时候没有给学费吗？
0: 我忘记了啦，这么久以前的事了。
2: 因为大学
1: 照给呀、
0: 啊，那有没有便宜一点？因为我在实习的时候啊，更多是在打工嘞、
1: 哦，然后这样来算呐、
0: 啊。对呀、啊，那 OK 啦，说的难听一点，请问校方做了什么？在教育我他方面，
1: 这种是很难搞的事。
2: 他提供了你平台，让你和那个企业对接。
0: 丹怡、啊。你是个平台哦，现在很多的这些
1: 小心哦，他今天叫你的名字，你要很
0: 这些现在很多的大学生啊，他们可以自己找的，
1: okay,
0: 不需要靠学校拉线。
1: 可是我觉得德明也带出了一个可以值得讨论。
0: 对不起啊，大学们，我纯粹是
1: 你没有错，你没有错，只是我觉得。你我觉得这点好像还真的蛮值得讨论的。就如果说今天我有一半的时间其实不在学府里头哦，那我是那个学期我就是不用给学费。
0: 丹妮，
2: 其实我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因为我还是照样交了我的学费。
1: 但是因为你现在没有选择嘛？
2: 对啊，
0: 没有。当初他在这边实习六个月的时候啊，
2: 当初我质疑过。
1: 对，我的意思是说他因为他现在毕业了嘛，因为现在的这个也不是说制度啦，现在的做法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去实习，不管有多久学费照给嘛，对不对？可是我在说将来会不会
0: 接下来
1: 是不是应该用
0: 就是
1: 这样来算
0: 学费加二模式，是不是？是不是有？就通过的调整，
1: 那可能那学校好，那这半年你去实习的事情，你不要回来学校问我任何东西。
0: 哦、所以我说不要完全不给，少给，
1: 因为可是你要跟我讲说不要给学费我。
0: Okay,
1: 你那也可以这样，
0: 我现在改一改啦，少给或者是做一点调整啊，因为
1: 你看，不要讨论这个。
0: 我在学校的话，我会用学校的电啊水。
1: 我们不要讨论这个，我们讨论的是，如果说今天你明明去上学嘛，可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不是在学校，你是在实习，所以可能有些家长就会觉得好像不踏实，甚至有些觉得说啊，今天我给你学费，为什么？
0: 我就回到台湾，你说不要讨论，
1: 对，没有，就是这样而已。
0: Okay, 但是我还是有另外一个顾虑了，就是刚才我们在听歌的时候谈论的，就是大学教育。在某种程度上，虽然四年以前的哈，就是把死记硬背啦，或者是很多的理论的东西，但是这个理论有些是不可少的，一定要的。为什么这些理论这么重要？
1: 它就是一个基础嘛，
0: 这个基础
1: 很重要啊。
0: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顶回吗？像 AI 啊，我上下 AI 问一下哦，
1: 不一样，
0: 这些资料啊、信息背景都可以
1: 给
0: 了。
1: AI
0: 给
1: 你的东西是不是100%正确，还是要回到你自己的判断力嘛？
2: 所以他们说 critical thinking 嘛，大学还是培养你这个思维能力的判断能力。
1: critical thinking 这个名词哦，我记得我念高中的时候已经有了，那是整三四十年前的
0: 事情。所以从四年变到两年的这个的理论课哈，会不会减少了我这个 critical thinking 的训练？
1: 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比较适合，因为不管是哪一个年代哦，你们都是有经过实习的阶段。
0: 你不要找借口哈，
1: 没有
0: 要继续讨论的。
1: 我会，我是想听你们的想法，我们就听这个老学生先说吧。
0: 你要我讲什么？
1: 你是要回？你记得吗？
0: 不记得了，不如丹妮先说。
1: 我记得算了 ，OK， 我要问丹妮。
2: 所以，
1: 因为你才刚毕业嘛，所以你再回想一下那个时候，你将近有半年的时间在实习嘛。老实讲，你不要因为你实习在我们在那边实习哦，就要讲一些
0: 客套话，
1: 政治正确不需要。你觉得对你来说，真的是不是有很大的收获？
2: 我觉得，因为我幸运的点是呢，我实习的时候我就。找到了这份我觉得跟我还挺有兴趣，然后可能适合的领域，
1: okay.
2: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它是有用的。
1: 那你同学呢？你一定有同学去了一个他不想去，然后没有办法，因为学分的关系嘛。
2: 是，所以我觉得它的作用就是让你知道你适不适合和你喜不喜欢，
1: 啊、
2: 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想要从事这个行业，但是结果他进去还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或者是其实他不适合等等的，所以他就是可能会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适合的是什么，或者说其实我不想要什么，
0: 更认识自己。
2: 对，
0: 因为我有认识年轻的朋友，其实理工学院读的是这个护士科，三年下来了，很多的实习机会，打短的长的。毕业主要说我不要当护士，
1: OK，
0: 坚定的，
1: 所以它的存在是有必要的啦。
2: 我觉得是有的。
1: 那那个时候你实习才半年嘛，如果接下来每个人就是像这个
0: 一年八个月，西
1: 工大对一半的时间，你觉得会不会一半会不会太多了一点？
0: 特别是如果你的导师哈像我这样子的，我看了就讨厌的那种，我还要跟他一年八个月。
1: 等一下，他实习可能可以到不同的公司嘛，他会变要什么公司啊？对啊。
2: 我觉得累积多一点职场经验的话，可能他有他的好处，但是如果我今天学的内容反而 好像不够了的话，挤压掉了我

0: 学习我这个科系的时间，我就、我可能会有点疑虑。哎，
1: 接下来我问一个很尖锐、挺尖锐的一个问题，
2: 问听众吧。
1: 不，我要问他，因为他要回答的。
2: 哦，我们给他一首歌的时间，
1: 可以
2: 三十秒发问。
1: 哦，不要，等一下回答我再问。我不要给他时间思考。
0: 谢谢你。
2: 不是我要害你哦，我要帮你哦。来，听众朋友也说说你们的想法好不好？88509633。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生气的时候叫自己的名字，让情绪更能够控制。
4: 例如，我很生气，我就说：“思远，不要那么生气，思远，一切都会过去的。”
1: 因为名字在我们跟情绪之间其实是拉开了一段心理距离，你会好像在看待别人的事一样，退一步来观察自己，很值得一试。而且其实很简单吗？对吗？我觉得不妨一试啊，
4: 毫无成本的，零成本的一个方法。
1: 但是我的问题是我比较少生气，
4: 对，
1: 所以我比较少有机会去实践这个做法。
4: 好，待会儿我打电话一下给你的那个女儿还有儿子。
1: 今天你们的任务就是让妈咪生气。
4: 然后呢，今晚就看一看陈丽仪在家里手握双拳，丽仪，丽仪，丽仪。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5: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7: 德明、
8: 佩芬、
7: 国贤，
8: 名人说安话。
9: 听众说，专心学习，发挥懵懂的求知欲，不要让职场的压力灭了接下来人生的方向。
10: OK，
9: 也就是那种很纯粹的好奇心学习。我猜想了，我这样的理
10: 解。这种好奇心，它可以是在课堂上，也可以在实习的时候的。
9: 不然说吗？别让职场的压力。当我们在职场的时候打滚多年了之后啊，再加上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人事物、人事了，就会变得
10: 复杂一点，
9: 让自己迷失方向。
11: 那可不可以说，他早一点接触到这样的环境当中，等他毕业之后呢，他不需要经历这个 culture shock 了。
9: 对，给你另外四个字。很俗的，早熟早烂
11: 哦。
10: 那我就问你，你情愿早熟早烂还是慢慢的烂？
9: 慢慢的烂
10: 啊，
9: 因为除非哈，我早烂了之后，我可以浴火重生，我重新让自己。
11: 啊、
9: 但是有多少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让自己重新的来检视，然后重新的再来。就是刚才这位听众所说嘛，就是你要很有意识的去保护这颗很纯粹的、很纯净的心。
10: 可是相对，比如说今天我是那个早熟早烂的，然后这个是慢慢烂的，那我早熟早烂，我可以所谓的哦，重新再开始，或者调试我的心理，然后我更快的融入这整个社会的这个运
9: 作。前提是你有这个意识啦。
10: 可是有些人为了生存没有办法的嘛。
9: 最怕就是你早烂了之后就一直烂下去了咯。
10: Okay, 我作为一个曾经是一个主管，有时候我会有点小担心一些新鲜人哦，对
11: 职场
10: 职场有太多的这个
9: 期许，
10: 也不至于到粉红的这个泡泡了，没有
9: 了，粉丝
10: 了，粉丝对。我觉得你多多少少还是要大概知道说这整个社会是怎么去运作的，
9: 现实的残酷。
11: 我感觉我知道国贤老师要问我什么。
9: 来，下一道，你不是说尖锐问题吗？
10: 没有啦，这还好啦，因为刚刚我就问到说实习有没有帮助你什么 ？OK， 因为当初他是在我们这边实习嘛，那我就要问你，你当初有没有投过这个履历给其他的媒体公司？那你觉得你有没有这个实习有差吗？
11: 有没有这个实习有差吗？你是说相比我对我现在的第一份工作来说？
10: 对，
11: 当然有差啊。
9: 请解释。
11: 因为那不就是因为实习，然后我积攒了对于媒体行业的知识嘛？要不然我根本我在读大学里面根本就是对于广播怎么样写新闻报新闻这个东西肯定会不知道的嘛。
9: 就是对什么历史通史啊，那些语言学啊，那些方面的理论知识都有。
11: 当然就是因为还是在中文广播，然后我是中文系的，它的那个内容或者说那个文化方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作用的，但是说来到这种 hard skills 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实习非常重要。
10: OK 啦，可能这个问题要单一回答也有点不太怎么讲？因为其实我想问的就是，那作为 OK， 可能他是比较从雇员的角度来看啦，就是我今天我收到这个履历，那一个是他曾经有过那个实习的经验，那另外一个可能他不是这个科班出身的，那我跟他的对谈，然后就发现， 好像他也说的头头是道。那今天二选一，我会选谁？
11: 另外一个是谁？
10: 因为爸爸想再问他一个问题的。那如果你有投给其他媒体公司，那他们有没有录取你？然后现在你是二选一，就有选择了我们。你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
2: 等一下你回答，我们在听歌的时候
10: 我不需要这个答案。
2: 没有，
10: 可是
2: 我说丹尼，等一下听歌的时候你要回答。
10: 回到刚刚我讲的，这样的话，雇员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2: 作为雇员哈，
10: 啊、不，雇主
2: 哈，我怎么知道呢？我怎么会知道他有没有在投其他投还给其他机构？
10: 我是说，如果今天两个人就是把他们的这个履历就是寄过来、嗯，然后一个是比如说像丹尼的情况，就是科班出身的
2: 半年、
10: 嗯、啊，对，然后另外一个他不是科班出身的，他可能也、或者说啊，重点是他没有在这个领域有过实习的，
2: 就是小白啦。嗯、
10: 对，那。可是问题是你跟他就是跟他应征的时候问他这个问题，哎，他也说的头头是道，哎、
2: 哦、，OK，
10: 就是他的那个所谓的 sense 是在那边的。
11: 那两个都招进来试试看，
10: 一个是有没有黑咖啊，公司不是无底洞哎、欸。
11: 那雇主要怎么取舍呢？
10: 对啊，那我就问的时候，就因为这牵涉到一个有实习过，一个没有嘛。
2: 你问一个新雇员，你问一个老雇员。啊，对啊，留给你回答吧。
10: Calling HR， Calling 人事部，我们要召唤你们了。
2: 有听众朋友说选择 D， 因为他觉得 internship is cheap labor， 廉价劳工。
10: 没有了，现在没有很廉价，我跟你讲不便宜啊，请实习生各位。
2: 张洪亮的歌曲，你知道我在等你吗？雇主在等你们呐，实习生们。

0: 今天天气比较炎热，气温25到34度，气象局预测来到下午北部和西部遇到下雨打雷。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点整。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国贤。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配合雇佣法令检讨工作，人力部正和劳资伙伴探讨强制雇主以电子方式支付薪水，包括了外籍员工。人力部代部长刘杰敏今天回复了大坝窑集选区议员蔡颖洲的询问时透露，劳资政纠纷调解联盟 TAGM 处理的现金薪水追讨案例有所增加。2023年大约8125追讨案例，有 28% 是以现金支付的。2024年的9900多宗案例呢，有 33% 是以现金支付。2025年的10800多宗的案例，有36%是以现金支付。他说，人力部正致力于保障员工的利益，确保他们准时获得应有的薪水。以电子方式支付薪水可以加强记录工作，避免薪水相关的纠纷。当局也可以进行更及时的调查工作，对违例的雇主展开执法行动。人力部正和劳资政伙伴探讨强制雇主以电子方式支付薪水，包括了外籍员工，将会在较迟的时候公布进展。
2: 网上近期出现针对中尼泥石流失踪者和新加坡航空公司投资计划的过激言论，新加坡警察部队证实接获报案，目前已经识别5名涉案者的身份，并正在对其他相关言论展开调查，以追查其余的涉事者身份。我国多名政要，包括黄循财总理、国务资政李显龙和尚木根，近期针对网上关于中尼泥石流失踪者和新加坡航空公司投资计划的言论提出批评。尚木根上个星期六受访时指出，部分涉及种族歧视的言论可耻且恶毒，并已经指示警方跟进，评估相关言论是否违法。数码发展及新闻部也会要求网络平台移除违反准则的内容。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证实，当局接到针对上述两起事件的报案，目前正在针对部分言论展开调查。当中，5名年龄介于29到66岁的网民身份已经被识别，而且已经接受警方问话。
1: SingPass 通行密钥 Passkey 即日起呢扩大到安卓用户。新加坡政府科技局 GovTech 今天发文告说，安卓 Android 用户呢将会分阶段通过 SingPass 应用程序收到通知，提醒他们创建通行密钥 Passkey。政府科技局提醒，安卓用户必须要确保 SingPass 应用程序已经更新到了最新的版本，才能够使用通行密钥功能，也就是 Passkey。预计在今年底之前，桌面端的浏览器也将能够支持用户使用通行密钥登录 SingPass。通行密钥是在今年7月1号率先开放给苹果 iOS 用户测试，作为 SingPass 的新增登录方式。之前用户要登录 SingPass 主要通过二维码登录、脸部认证还有短信一次性密码 OTP。 截至9月9号，约有大约80万名的用户已经在 SingPass 应用程序中创建了 KeyPass。 政府科技局将会继续和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 IMDA 还有人民协会等机构合作，提高公众对通行密钥的认识，并且为需要进一步协助使用者登录的用户提供支持。
2: 国际新闻，日本气象厅今天说，受到活跃锋面的影响，日本东部到西部的太平洋沿岸等大范围的地区，强降雨将会一直持续到10号。共同社报道称，气象厅已经提醒公众防范山体滑坡、低洼处的积水以及河流决堤泛滥等风险。在日本东海等地区，由于此前的降雨已经使土壤饱和，即使后续的雨量不大，也非常容易引发灾害。根据气象厅的介绍，目前一条锋面正在横亘在太平洋的沿岸。与此同时，第24号台风科罗旺残留的热带低气压正在从四国以南向北移动，暖湿气流正不断地注入该锋面。预计10号锋面将会稍稍南压，并滞留在本州以南的海域，降雨仍将持续。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前一天遭遇了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下历史的最高纪录，严重影响了当地的交通，并导致多处的亚运会场馆漏雨。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凤飞飞，今天的女人和那昨天的女孩。
1: 佩芬、
2: 国贤、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1: 我们看好多听众 WhatsApp 进来了哦。
0: 嗯，我们要不要来说几个啊？像有听众是 James 啊，他说、实习也算是学分之一。是学生从实习中领悟工作的领域，凭自己的实力、态度等等等，所以缴付学费是应该的。
1: 你后面的另一个两个我觉得很重要哎，接物还有处事。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在实习才能够学得到的，你在课堂上是很难接触到的。
0: 再加上指导老师也会被大学委派临场观察和指导，所以算是学习的过程之一。简单来说，就是他 James 认为学费是应该照给的。
1: 在讨论该不该学费这件事情啊。谢谢 James 回答了德明的担忧。
0: 不是担忧了，其中一个会想到的问题
1: 是啊，因为搞不好，因为你是要付学费的那个人，你的担忧是合理的。
0: 再来是另外一位听众 Johnny 说，实习能让学生发现理论在现实工作上的实践，就能更能相信理论的重要性，和不会单一觉得理论闷很无聊。所以这要问一下丹尼，
1: 对
0: 中文系嘛，读的是什么文史啦、语法啦，你来到我们这里，我觉得最有挑战的啦，刚开始就是要帮我们编写这个新闻嘛，用得上吗？难道我们早报的新闻记者写的东西会有语法问题吗？
1: 哇，你这个问题
2: 遇到
1: 太多陷阱了，王德明见问题小心点。
0: OK 了，至少因为我们在整理新闻，有时我们不是就是 copy and paste 而已，因为有时要做一些修改，一些不是修改，做一些调整，要说浓缩，这个时候就要用到这个语文能力，来如何把可能几个点，像新闻点把它浓缩起来，这个就应该可以学以致用了，对吗？
2: 这个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人他的语文的储备吧，比如你说华文来说，但这个也不是在大学的时候才学的内容吧，
0: 是需要累积的吗？
2: 对啊，就是你从小到
0: 初，
2: 对对对对对，他不一定对。
0: 但是大学至少还给你另外一个更坚实的基础，
2: 我觉得可能是文化方面或者是常识方面吧，就是如果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可能你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可能你更快你就可以把它 summarize、把它
0: 对，
2: 如果你缺乏的话，那可能你要花可能比更多一点的时间去理解，然后去浓缩它。
1: 我觉得像对我自己来说吧，我觉得大学其实教我的更多的是如何去分析。我觉得你说那个知识，当然我确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真的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我可以自修嘛。可是分析这种东西，比如你在写作业的时候或写论文的时候，那你分析的如何，段落清不清晰，然后这些东西导师就可以给予你这方面的协助。那如果这个东西你学会了，那对于回到你刚才讲说，今天你 OK， 我没有当过记者，我不知道啦。不过至少在广播，我觉得它在某种程度上有帮助到我的。像好像有些时候我们会接到一些所谓新闻稿嘛，那新闻稿一大堆的资讯在里头，那我今天要怎么去消化，然后分析说，哎，什么该说，什么可以不用说，那要先说什么，然后后说什么，这些东西我觉得其实都是在我在大学，在写作业的时候，在写论文的时候。都有在学到的。
0: 你说到分析，另外一个就是逻辑思维还有推理能力，对吗？这个在高等学府的教育里面这是很强调的一点。但是说到今时今日，我们如果有用 AI 的话，它也可以帮你分析。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更强调的就是在高等学府教育的时候个人的见地，你自己的想法，在综合所有的信息了之后，你的判断还有你自己的立场是什么，这是大学教育需要的。但如果大学教育或者是说两年的时间的这个学生还没有准备好，就要把他推到市场里面去，要求他给予这方面的这个贡献的话，
1: 我觉得可能
0: 会不会有点挑战？
1: 德明对实习生有一定的要求，所以我觉得你把那个门槛放得还太高了，
0: 也是需要的。为什么？
1: 我不是说不想
0: 会有这个两年的实习、
1: 对我来说哈，我作为一个雇主哎，其实我对实习生的要求哈，讲真的，我不可以把那个要求设到今天他是我的雇员的要求，没有的。对我作为一个 OK， 我曾经就是主管，那有就是收过。一些实习生嘛，其实对我来说，我的目的是比较多，是在说我今天要让你多犯错，要让你从错误中学习什么是对的。那你完成了这个实习经验之后，那你毕业了，你去找一份正职的时候，你就可以不要再走这段路了，就是你已经是 ready， 你就不可以犯同样的错了。
2: 国贤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管理者，因为有一些毕业生，有一些人，他们面对的情况是，他可能实习的时间很长，但是他做的 任务其实是可能重复性的，
1: 对，
2: 或者是学习不到东西。
1: Entry,
2: 那延长这个实习期对他来说真的有、
1: 意义不大。
0: 所以就回到了刚才你所说的、为什么对实习生的要求会越来越高？特别像星空大将的这样的安排的话、他们要的或者包括了这些职场，他们要的这些实习生不单只是实习低门槛低程度的要求了，他们要的就是你在很快的时间内上手，然后很快的，虽然你还是实习生的身份，但是你要做的差不多跟我们的全职员工相近的任务了。
1: 你觉得他们会要
0: 对啊，不然为什么我要一年八个月将近两年的时间来实习呢？
1: 可是 OK 等一下，
0: 而要更好的就是你在毕业实习完后，你完全完成了你的大学教育了之后，你表现好的，我直接入收你，然后你不是已经是个低阶级的员工了，你马上就是要上位，然后可能就是做高门槛的工作。
1: 我不知道细节他们怎么安排，可是我觉得应该会是，比如说，那他今天这个所谓的一半的时间去实习，他又是怎么分的？因为四年课程嘛，是不是每一个学期去半年？那加起来就是两年嘛，
0: 对。
1: 那我觉得你第一年的前半年，我是觉得。因为我相信每一个实习老师都会有设下要求说，希望通过这个实习能够学到些什么，对不对？那我觉得第一个的半年你就不可以要求太多啊。那我觉得作为雇主，你也不可以对这个才上了大学半年课的这个实习生完全了解或者说知道太多的，不可能的。所以他可能就从简单的开始咯。如果说回到我们对理科我们不熟啊，你说文科好了，像丹尼，你觉得第一年，你先回想一下，没有很远啊，毕竟我们，你觉得你第一年学的东西，如果假设今天你上完第一个学期，然后第二学期要去实习，你觉得你在这个实习你可以做些什么，对这个公司有一些贡献的？
2: 哇，很难咯，你就只能做一些很基础的工作，对吗？
1: 比如
2: 打扫买咖啡
1: 没有降低啦我觉得你们有时候把那个门槛真的不要把门槛设下。我觉得作为一个雇主，我想如果今天我收的是一个就是大一的可能第二学期的学生的话，我搞不好那个实习我真的是要你多一点时间去做观察这个东西，那我可能我需要要求你每个星期给我一个汇报，所以你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然后一些如果根据各自的能力我再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比如说他可能在写方面或者说他在分析方面其实还 OK 的，我就会尝试给他一点点让他去做。所以不一样吗？到了第二第三第四我的就可以加重，所以到了大四可能就直接来帮我解老总你懂吗？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可以可行的。
0: 所以如果根据这个星空大的这样的一个和就是职场的合作的话，他们要的就是高能力强的学生，所以我们对他的高要求是没有错的，而不是你刚才所说的还继续在观察让你犯错，
1: 所以
0: 不允许的。
1: 所以星空大号说要求你是讲这样，
0: 我是说我这样的推理应该是这样子的，对这些实习生一年八个月的实习生我还让你观察，还在这边观察你吗？
1: 我刚才讲了他的这个量，我是讲前半年到后边是不一样的要求。
0: 当然我听众朋友说了，目前的半年实习计划恰到好处，让课业教授还有职场教授各执其位，重要的就是帮助这些成年的孩子们掌握专业学习，通过实习学以致用，考取大专文凭。

0: 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
2: 明人说暗话，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学生有实习的经验，毕业之后就会更容易找到工作吗？问听众的就是学校应该更重视哪一种学习？目前最高票的是选项三，知识和实习并重，缺一不可。
3: 我也赞成的，
1: 但是也有听众朋友发来简讯说、实习。嘟嘟嘟，然后就当年
3: 讲吧，
1: 我考不要，当年
3: 我
1: 考了文凭就出来混了。
3: OK， 他是哪里那个啊？谁的？
4: 不要啦，
3: 没有关系吧？
4: 我们要
5: OK。我只记得以前我们的那个年代哈、很多实习生面对一个困扰，就觉得说，今天我去实习的时候，公司给我的任务就是那种说的难听有点打杂，甚至是廉价劳工，有的。我们那个年代确实这样，可是
1: 确实现在也有可能一些职场人士会这样子想法，
5: 比起好多了，
1: 当然好多了。
5: 所以经过大家的这个，而且我跟你讲，像学生也很聪明了，现在很多时候是
1: 他才不跟你打杂呢。
5: 不是，现在很多是我听过，就是公司愿意录取你哈，学生不要。他会先跟你，他去问你说：“今天我来你公司实习，我会学到什么？”然后他才来选的。现在是这样的，
1: 回去写报告，那报告写不出来的话，他们要怎么向学校的讲师交代？
5: Okay， 这个是一回事。可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他们已经知道，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听过，比如他们的长辈、父母教说：“以前我实习后都是这种学这些 data entry 啦、photocopy 啦这种。”他对我未来工作没有很
1: 加分，
5: 很直接的加分。所以我觉得是因为这个意识强了，所以现在。学生也挺聪明的啊，
1: 当然对雇主来说也是一样嘛。你刚才自己都说嘛，雇主让实习生来也不是白什么不给钱的，要给钱的，这
5: 一直以来都要给钱的、
1: 所以这笔钱这些年来都在提升的。
5: 那是因为
1: 给的这笔钱、不管怎么样，反正公司出了这笔钱来请你，虽然你是来实习哈，但是你要在一定程度上给公司贡献的。
5: OK， 这句话我不确定，这句话我不确定，因为我觉得每个公司，
1: 我觉得这是互惠互利的，真的。你学校、公司愿意接些学生来培训，
5: 对，
1: 给学生学习的机会，但是同时我不是就是来让你，我不甘于做企业雇主，我不甘于让你进来，我就是给你打杂而已。
5: 不应该这样说，公司不希望这实习生进来是混日子的。对，这个我就 OK 啊，这个完全没有错啊。今天我作为一个公司，我当然是说，今天我请一个实习生，我还是希望他对公司有贡献，那是肯定的。只是说今天他是哪一种贡献？打个比方说，你说媒体好了，像我们电台来说，我们的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工作嘛，包括了比如说跑活动的。那今天我实习生来，那我安排他跟我们的比如说宣传组的同事一起跑活动。那他可能在跑活动的时候，他真的是要扛重物，然后去帮人家买饭，然后甚至是你懂吗？布置场地这些，你说他是在做苦工吗？其实这是本来
1: 是
5: 没有，这是你一个全职员工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的、
1: 我觉得是苦工
5: 啊。我没有在所谓的 abuse 这个 interns， 我没有所以你说这个东西算是、对啊，它就是一部分，就好像今天你叫，如果你做广播来说好了，那如果说你今天叫实习生来，只是坐在直播室一直看你值班而已。那对我来说，这实习生还真的是，
1: 但已经幸福多了。至少那六年你没有出去当苦工，
5: 所以我是觉得要首先你要看那个工作本身的这个性质是怎么样的。有一些是确实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很多是雇主自己不放心放手让实习生去做的，因为他们觉得很麻烦，然后又要去。农妈就要去监督，
1: 这是雇主的责任。
5: 看多一个小孩的感
1: 觉，你收了实习生的话，这是你的责任，这是他和雇主和
5: 学校
1: 的一个协议，就是你收我的学生，不是把他晾在那边，也不是让他给你打杂的，你在一定程度上你要让他有所收获。
5: 所以我有听过有一些学校他们可能后来有学生反映说这家公司给予的这个学习机会不多，以后他们就不会派学生去那些。
1: 再不然的话，有人严重的话，他们可能可以要求调离的。
5: 对吧
1: ？
5: 所以我觉得 OK 啊，本来就是这样的。
1: 所以现在雇主也知道，你刚才你说学生聪明也是在一定程度上，
5: 对啊，
1: 他们会对自己对这个实习期学到的东西，会不会给自己未来加分，那也是重要的。
5: 我倒是觉得有时候实习，当然我觉得分两个部分嘛，一个就是所谓的硬知识，然后一个就是软技能。对我来说 ，soft skill 软技能其实也很重要的。我们都知道嘛，像我们这种老油条老鸟啊，你会发现有些时候你在工作上你要应付的其实人都会工作所以对我来说实习生，我有些时候我记得有时候等别人讲我们这讲太多啊，吓到这个实习生，可是我个人是觉得说我反而是先让他知道更，他让他有个心理准备，而不是今天我把他直接丢进一个大海然后让他拜拜这样我个人会用这样的方式来 让他做好这个准备了。我觉得比较全面了，硬知识我还是会教的。然后软技能，我觉得你反正我觉得说软技能是反正学校没有办法教给你。
1: 那你呢？你觉得你当时就是你四年的大学生涯，半年的时间是实习。如果日后如果时间可以倒流的话，你会希望有更长的实习时间吗？
2: 我觉得就要看我有没有这么幸运去到这个。我觉得我可以学习到，然后又符合我的这个职业、这个道路的这个实习。如果真的是的话，那我愿意。因为就像国贤老师说的，软技能还有职场上面的这种怎么样修炼成老油条，这个确实在学校还是相对比较单纯的环境，你跟老师跟同学。
1: 所以你是幸运的，但是有多少人是没有那么幸运的？就是他们的六个月的实习跟他们的专业不会偏离太远，但是可能对自己的爱好，对自己的这个心向哦，是不吻合的。但这半年对他们来讲是很苦的一件事情。
2: 我觉得还是可以有所收获的。第一就是你可以试错嘛，你知道哦，我明确知道我把这个排除掉，我以后我就不要做这个。
1: 我用半年的时间来肯定自己，有些可能跟你讲，我半天就知道我这不是我要的东西。
5: 我就不够全面了，半天没有那么厉害。
2: 可是我觉得，人生中就有一些事情，它不是你不喜欢你就可以。哦，不要就不要的，它可能可以锻炼我们，在我不太喜欢的这个环境当中，我还可以怎么样去？
1: 其实这也是另外一种学习，对吗？
2: 嗯，
1: 学习如何应对，或者如何和你不是可能不是你最想要的东西共处。
2: 对，要不然可能现在就会说啊，我不喜欢，那我就跳槽这样子。
1: 但是现在因为跳也蛮容易的啦，对年轻人来说。
5: 我觉得其实还是回到心态的问题耶。
1: 对对
5: 我觉得我曾经有听过朋友一些所谓他们就是。怎么讲？就是聘用的这些实习生哦，有些是因为他们本身工作态度的问题，结果我没有学到东西。就我雇主愿意让你学嘞，你自己不要学，那你不要学有很多原因嘛，也可能是你不感兴趣。第二，你本来的这个你就有惰性，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很难说啦。我是觉得，对，所以整体来说，我还蛮同意就是丹尼说的，很多时候还是回到说，你要抱着怎么样心态去学习。我觉得这个东西，学生也要做好这方面的这个准备跟建设，
2: 是，
5: 包括了被老板骂。
2: 对啊，因为上学的时候只会被老师骂和被爸爸妈妈骂
5: 不一样的嘞，我想被老师骂跟被老板骂，那个冲击力是不同的。
2: 如果以前没有被爸爸妈妈骂过，你去到职场你就会感受到。
5: 对，我想这是小小的身心灵。
1: 是吗？如果可能那些年轻人可能就说你骂我，你凭什么？我爸妈都没骂过我，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不干，因为我有的选，对吧？所以就回到刚才丹韵说的很重要，就是当不是任何当没不是每一件事情都顺你心意合你意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它，怎么去处理它，而不是说我就不干了，我不要，我转头就转走，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2: 所以呢，总结今天的话题，课堂学习和职场的训练呢，不是二选一。课堂可以让学生明白为什么，而职场教会我们怎么做。如果大学只是追求让毕业生马上就能用上呢，学生可能掌握了第一份工作的技能，可是未必拥有面对未来各种变化的能力。真正理想的教育不只是帮助年轻人顺利的找到第一份工作，也要让他们在行业改变啦、工作消失或者是人生转弯的时候，还是保有重新学习和选择的能力，
1: 这就是心理建设了哈。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陈洁仪伤心，之前是许志安的上弦月。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两个路段有道路工程， PIE 往樟宜方向在 Bukit Batok Road 之后，还有 AYE 往大市方向在 Keppel Road 之后。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1:40，你准备好了吗？丹一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1: 准备好了哈。
2: 是的，随时开始吧。
3: 我也刚刚准备好。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2: 什么？
1: 两个人手忙

0: Y。所以你觉得如果德明说的是真的呢，你就输入 DM、嗯、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是真的呢，请你输入 DY。
1: 不要不小心哦，只差一个英文字母而已哦。
0: 嗯，
1: OK， 好，今天标题一，我的
0: 来，
1: 这两天新闻都提到薪酬，对不对？
0: 啊
1: 这个职位的薪酬也了不起哈。
0: 嗯，
1: 超级保姆，就是 babysitter 啊，超级保姆年薪13万美元，厉害吧？
0: 哇，
1: 够多哈！
0: 哇
1: 哇哦，13万美元啊、哦！如果是新币的话，国贤要不要算一下？
0: 是怎么样的 babysitter？
1: 有看到15万左右了。
0: 嗯，
1: 然后对啊，超级保姆，哎，这个保姆不容易当哈。我先说哈，
0: 嗯、
1: 就是超级保姆年薪13万美元，嗯，可能吗？
0: 真的吗？
1: 有这样的这么好这样的好康吗？好。这是头条一，
0: 是
1: 头条二。
0: 头条二，日本有一项研究发现，只要你有养猫，失智的风险降低48%。
1: 养猫啊
0: ？Yes。
1: 只有猫
0: ？Yes。他这个研究是这么说的啦。
1: 降低48%。哦，养狗呢？
0: 嗯，不跟你说先，我不跟你透露。
1: 养猫的话呢，可以把你的失智几率降低48%。我要赶快去养了。至少可以帮我再减低一点点。
0: 一首歌的时间，谁是新闻王呢？赶快输入你的答案。
1: 你相信保姆的薪金，还是你相信这只猫的功力？
0: 嗯。

0: 想你是临睡的习惯，现在临睡时临睡的习惯是想着手机哈。
1: 嗯，是的，
0: 昨天我就是这样子，只差没有手机落在我的头上而已。
1: 哎，我又发生过这种事情，
0: 经常对吧？
1: 嗯，有时候啦，
0: 我是从隔壁房间突然间啪，什么事情？哦，隔壁房的家人手机掉了。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今天你不小心打错一个英文字母的话，就可能选错人啦。
1: 是的，
0: 今天如果你相信头条一我说的话呢，就要输入 DM。
1: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是真的的话呢，养猫降低失智的风险，请你输入 DY。
0: 所以今天谁是谁说真话呢？
1: 我们要不要玩延续昨天的规则，谁先发出声音谁说的就是
0: 假
1: 的。假
0: 话，谁先说就是说假话。
1: 嗯，
0: 好，一二三，
1: 嗨，下午好，我是丹尼。
0: 哎呦，失望了，你看这么多人选 DY， 结果你骗了他们。
1: 谢谢你们的信任，谢谢你们对于猫的喜爱哦。不过其实这
0: 猫也是很可爱的。
1: 对啊，但是这项研究它只是可能还没有研究到猫啦，它是说养狗可以降低失智的风险 48%。 它是来自日本的一项调查，他们一个团队调查呢，追踪了超过 1.1 万名65岁以上的长者长达了7年的时间，发现有养狗的长者比从来没有养过狗的人呢，罹患失智症的风险降低大约 48%。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差异很可能是因为呢，毛孩啊，狗狗他们日常带来的这种日常的改变，我们每天就会固定的带狗狗出去散步啦，然后就增加了我们的活动量嘛，创造了跟外界更多人相处互动社交互动的机会。
0: 嗯，说到底就是还是有利于人。
1: 对，
0: 嗯，当然我觉得狗狗也要看啦，这个毛孩也有个性的嘛，有些毛孩呢会让你很放松，然后看了很心悦，有些毛孩会把你逼疯的那种，
1: 拆家型。
0: 真的真的，因为有时候在路上看到狗狗一大把大致上都是很可爱的，
1: 或
0: 有些看了就好兴奋的一条狗啊。
1: 是是是，对。
0: OK， 不过我相信除了狗之外其他的动物都有疗效作用的，只是可能不像狗那么高 48% 了。
1: 对，只是说针对失智症吧，可能不同的动物有不同的疗愈嘛。
0: 我真的要去养狗了。好，OK， 所以今天说真话的是我，这位真的是他是英国，小妹，26岁，Emily， 而且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毕业于英国知名儿童照护学校，叫做诺兰学院的 Nolan College。
1: 哦，所以他是专业对口，
0: 专业，所以他真的是赚年薪13万。
1: 才这么年轻哎。
0: 但是他工作其实不简单，每天工作5天，每天是12个小时。偶尔也要加班，就是说也要接下来通宵照顾孩子的工作，12个小时还不够，还要再 OT， 你知道吗？因为要照顾孩子或者是所需的，所以雇主呢就会另外支付报酬，又或者是补这个休假来作为补偿。
1: 所以
0: 更厉害的是什么？就是因为雇主还会免费提供这个在伦敦市中心最富裕的高级住宅区的独立公寓，还有私人医疗保险、退休金、健身房会员费、手机费等等这些福利，所以加加减减呢，这个大概是13万美元。
1: 给他鼓掌，给他鼓掌。
0: 重要的就是他不是这样子啊，抱抱啊，
1: 随随便便就能赚的，
0: 遛遛狗，没有的，没有的，
1: 是
0: 经过专业训练的。厉害的是 Emily， 她从小15岁就立志要当保姆，超级保姆，因为她很喜欢孩子，也很热衷于照顾孩子。正好这所学院叫做诺兰学院的，就很看重这方面的特质，就录取了她，给她考取各级别的文凭，以致她现在是超级保姆。
1: 哇，26岁，
0: 换尿布是其中一个了，但是还要懂防身术的。OK，
1: 怎么说呢？
0: 可能要，如果有很热情的狗狗扑过来的话，要挡住啊，保护小主人啊。
1: 对，最重要的是你要不分昼夜，随时随地你都要非常的在意这个小孩的状态。
0: 当保姆不单只是就是在那边看着而已，他在学校假期期间呢，就学习什么呢？儿童的发展。包括了我在讲心理学、游戏、伦理、儿童的安全和保护、营养、食品卫生课程都要懂。那这是一方面哦。那另一方面呢，缝纫啊、烹饪啊、新生儿的照护啊、换尿布啊、婴儿按摩啊、急救啊，这些也要学。
1: 全能型。
0: 所以说是很专业的。
1: 对。
0: 就好像那种大宅、大豪门的管家一样。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中国的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他就安排了一个国际媒体去对于深圳进行的一个高端论坛。
4: 其实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他希望借着这个这次的活动，预先邀请国外的媒体来，算是一个窗口啊，先让大家看一下、体验一下这些城市的发展的状况，同时也在谈这个亚太之间的，特别是媒体之间的这个合作。
5: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请允许我多讲几句，我觉得 Emily 很有远见。
1: 他说了什么？
0: 他认为保姆这份工作是长久发展的职业，可以，因为人总会结婚啊，总会生孩子的嘛，有家庭就会有儿童照护的需求，所以儿童照护已经存在这么多年了。
1: 对，
0: 以前的奶妈啦、保姆啊，
1: 是
0: 到现在的帮佣啊、专业照护啊，几千年了都在。
1: 所以未来，这个保姆这个工作非常有可能呢，人均年薪13万
0: 或更高。
1: 对，
0: 好了，梦想完了。做梦好了，
1: 来揭晓，
0: 现在要揭晓今天的
1: 新闻王。
0: 新闻王，他是 Peter Lee，
1: 恭喜你， Peter， 恭喜你 ，Peter，
0: 手脚最快，输入 DM 发过来。
1: 也感谢其他的听众踊跃的
6: 好时光，
1: 给出你们的选择。
6: 好 FM，
0: 谢谢大家参与哈。明天1:40，谁是新闻王？继续。
1: 是的，
0: 明天应该就是。
1: 明天谁来玩呢？
0: 比较容易猜了，明天。
1: 是的。

0: 林忆莲玫瑰香，真是哎、那个 Johnny 就发了那个链接，是 Northern University 网站呢、
1: 是
0: 真的，他们有这种有育儿培育，不单只是保姆哎，
1: 还有保父，
0: 对。所以我看那个画面也有那些年轻的男生在这接受这方面的训练，其实我们这边也有，我们有育儿培育署嘛，
1: 对、
0: 也有这个学前教育的培训、所以可能很大程度上需要整个社会的观念吧，对于这个形象的提升，就是保姆啊或者是看管小朋友的，不是只是打杂而已，换尿布啦，喂他们吃饭啊、这样而已，
1: 还有更高级的需求，进阶的训练，
0: 儿童心理啊，然后啊儿童安全啊，
1: 就是说不只是照顾他的饮食起居，确保他安全而已、而是可能真的是作为一个小孩，你要怎么样健康的把他从身心灵的角度也要全方位的照顾到。
0: 应该说嘛，不单只是煮饭喂他们吃而已、他们吃些什么，吃的有营养吗？那这也是学问了，不是普普通通的，是需要经过专门训练的。
1: 所以 Johnny 说，哎呀，考虑转换跑道去当保父了。
0: 不如换一个身份好不好？
1: 怎么说？
0: 也可以去当一家管家怎么样？如果当管家的话，也是要打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要打理啊。
1: 哇，管家也是非常了不起，不简单。哦，
0: 对，当不了保父，当管家也不错。哎，刚才说到养猫也是啊，我们有听众朋友 David 就说，来看看，我姐就是这样子养了一只猫，哎，退休生活无压力。
1: 就是可以陪伴是吧，就是可能退休之后他就是作为一种心灵的慰藉、
0: 更多是一种被爱和有的爱的这种 的心理需求、心理需求，真的，因为人类是有这方面的需要的，
1: 对，
0: 不管任何年龄，小宝宝也是，年长人士也是、你要有被人爱被人关注被人重视这样的一种体验，而且也要有另外一个对象让你去散发你的爱的。
1: 是的，所以养狗养猫其实都没有啊、孰优孰劣啦、虽然我们刚刚的那个新闻网是关于养狗的好处，但是还是看我们自己好吗、
0: 对，即便你觉得啊猫小孩 no 那不是我的那盆菜，不是我的那杯茶，诶，比方说花花草草啊也可以，
1: 对，
0: 再不然的话你就寻找一个可以让你失爱也可以让你获得爱的感觉这样的一样东西。
1: 是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Thompson Road 往 Bukit Timah 方向在 Newton Road 之后呢是有车子抛锚了。SIA 往 CT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有道路工程。
0: 你那里天黑黑了吗？下雨了吗？气象局是说下午北部和西部地区预料会有雷雨，但是还是气温稍微降了点，25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下来2天我休假咯，那么下个星期一才回到空中，当然我走了佩芬就会回来了，在明天自得其乐，10点到2点继续精彩，
1: 就由国贤丹怡和佩芬陪伴你。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我是德明，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保健卫生部和财政部正在检讨长期护理津贴框架的补贴层级设计，探讨是否能为居住年值较低的私人住宅但是护理需求较高的家庭提供更多的财务辅助。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政务部长拉哈尤今天在国会向回复西海岸玉郎西集选区议员贺明的询问时指出，自2024年开始，申请长期护理补贴的住房年值顶限从13000元提高到21000元，这意味着所有居住祖屋的零收入家庭符合条件申请最高等级的津贴。至于居住在年值较低私人住宅，同时有多名成员需要长期护理的家庭，能否获得更多的财务支持？拉哈尤说，这关系到津贴框架的津贴层级的设计。健卫部和财政部目前在对此进行检讨。拉哈尤强调，家庭如果面对经济困难，除了按支付能力或护理津贴，还可以申请额外的经济援助。
2: 今年1月到7月，本地婴儿奶粉的零售价格同比上涨了 2.8%。贸工部指出，这可能是因为全球乳清蛋白的价格走高，以及货运等其他成本的增加所导致。人力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福策祥今天在国会答复阿育尼集选区议员莫哈莫法里有关乳清蛋白涨价对奶粉价格影响的询问时作出上述说明。福策祥说，政府的方针是促进公平竞争，并推动供应链的多元化，以确保各个家庭能有更多婴儿配方奶粉的选择。
1: 涉嫌参与违法活动以及未经许可参与公众集会或游行，六名女子今天被控上法庭。星期三早上，100多人到国家法院旁听这起案件，法院大厦安检处一度排起长龙，随后相信是被告支持者的民众坐满了2层楼的厅室，仍有不少人未能进入厅室，在大厅外排队等候。据观察，现场许多支持者佩戴着黑白格纹的巴勒斯坦围巾。六人面控之后，众人聚集在国家法院外的空地拍手欢呼，并拍摄大合照。法院几名辅警人员在门口驻守，留意现场的秩序。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徐顺权、社运分子韩慧慧和范国汉也到庭旁听聆讯。
2: 马来西亚负责法律及体制改革的首相署部长阿沙利娜说，马国网络诈骗案越来越猖獗，而且屡禁不止，他因此赞成警方主张效法新加坡，对这一类罪犯施加鞭刑或更严厉刑罚，以儆效尤。阿沙利娜昨天出席2026年政治现金大会后告诉记者，诈骗分子转移资金和行骗的手法非常迅速，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他不只支持警方建议，也赞成落实比鞭刑更重的刑罚，以加强对网络犯罪分子的阻吓。马来西亚警察总长莫哈莫卡利星期一建议政府参考新加坡的做法而修法，以鞭刑对付网络诈骗的罪犯。新加坡国会2025年11月4号三读通过刑事法杂项修正法案，加强对诈骗及相关罪行的刑罚。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啊，来，你说。
1: 不要啦，他说啦。
2: 啊，怎么会是我？你说。
0: 啊，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3: 你说 ，Yes or No？
4: 昨天讨论度最高的本地新闻，社交媒体上都是他。
5: 今天也是早报的头版，政治职位薪金15年首次调高， MR4 级部长参照基准上调到180万元，现任部长最高 9% 加薪。
4: 嗯，新加坡部长集体加薪了。
5: 是，主要呢还是希望这个调整薪金啊，让未来总理呢有机会可以说服更多来自各界最优秀的代表新加坡人，能够组成一个最好的团队。
4: 嗯，
5: 而其实因为已经15年没有调薪了嘛，
4: 嗯，
5: 这个调薪的框架其实是有三个原则的，一直是维持不变，就是从政人员的薪资要有足够的竞争力，同时也要体现投身公共服务的精神，秉持裸薪制。
4: 对于这样子的数目，一般老百姓就哇，
5: 就觉得天文数字了，
4: 哇，一次薪金上调这么多。然后联合早报当然也访问了一些专家了，自2011年上一次调整以来，这一次的调整大家的观感如何？专家就指出，其实一般公众难以以自身的收入还有生活上的压力来对比部长的薪金，所以永远不会有一个最佳的薪金调整时机。
5: 嗯，
4: 然后专家也认为这个薪酬的框架，如果你去检讨了，一直不执行，它就失去它的意义了。
5: 嗯，我们今天呢，你说 Yes or No， 我们呢就请你来回答这道问题了。一份工作做15年不给你加薪，你还愿意做吗？
4: 哎呦，
5: 不要说五年哦，两年没有加你薪水，你都会自我怀疑。
4: Johnny 说 Yes， 他会留在这一份工作，如果年薪是过百万的话，然后就发了一个 emoticon， 他说他这几年也是没有加薪，但是老实说，一份钱一份责任。
5: 嗯，
4: 他说工作不容易，薪水可能就会比较高咯。
5: OK， 诶，这位朋友比较特别咧，我们说 yes or no 齁。Y Hong 说 don't know 咧。
4: don't know 咧。
5: 他说 don't know， 哈哈。他说这一道问题嘛，要看情况咯。如果老板同事都很好，原本的薪水又可以挺舒服的活下去，就不走咯。因为他说真的很难找到好同事、好老板。他说相反，如果同事老板很烂，都不用等十年了，十个月就走人了。
4: 嗯，听众2292，他的工作是合约性质的，所以薪水就比较难会上升。
5: 还有老王哦，老王他是说 No， 15年都没有加薪，会觉得很委屈很失落，觉得自己没有被看见，怀疑自己的能力，当然是选择离开咯。
6: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7: 丽
6: 浩浩
7: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8: 坐一段斯里兰卡的高山火车行程，体会全球最美火车路线之一的滋味。
9: 我是来自真兄弟旅行社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被誉为全球最美的高山观景铁道，从气候宜人、充满英国风情的小英国努沃勒埃利耶，一路坐火车穿梭到埃拉。在火车上，车窗全开，吹着高山微风，将层层叠叠的翠绿茶园和云雾山谷尽收眼底。我们会到在茶山中的百年建筑九孔桥打卡捕捉列车穿梭而过的经典瞬间。不说你不知，著名的锡兰红茶最初是由英国人在19世纪引进的，而这趟复古火车当年正是为了往山外运茶叶而专门修建的。
8: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10: 你好，我是黄宏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生气的时候叫自己的名字，让情绪更能够控制。
4: 例如，我很生气，我就说：“思远，不要那么生气，思远，一切都会过去的。”
1: 因为名字在我们跟情绪之间其实是拉开了一段心理距离，你会好像在看待别人的事一样，退一步来观察自己，很值得一试。而且其实很简单吗？对吗？我觉得不妨一试啊。
4: 毫无成本的，零成本的一个方法。
1: 但是我的问题是我比较少生气，
4: 对，
1: 所以我比较少有机会去实践这个做法。
4: 好，待会儿我打电话一下给你的那个女儿还有儿子。
1: 今天你们的任务就是让妈咪生气。
4: 然后呢，今晚就看一看陈丽仪在家里手握双拳，丽仪，丽仪，丽仪。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FM。

0: 王瑞瑜的一首歌曲《取舍之间》，这是好多听众都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当然还有他的《重提往事》，他的成名曲《春风》。如果你熟悉他，你想念他，想要听他现场唱歌的话呢，不要错过了11月15号星期天傍晚5点，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的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到 bookmyshow.sg 就可以买票了。9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如果你在公路上行驶的话呢，请你注意在 SLE 往 CTE 就在 Woodlands Avenue 12的路段， PIE 往张仪，在 Inlew Avenue 之后 ECP 往张仪过了 Fort Road 都有道路工程。
2: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稍迟时候新加坡的北部和西部都可能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01分。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已经收到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邀请，我国一向通过多边和双边等一系列平台与各国交流，因此也会考虑这个组织的邀请，同时继续与中国和其他国际人工智能倡议维持广泛的联系。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今天回答官委议员梁国民博士有关新加坡对西和平 Silica PAX Silica 和世界 AI 合作组织的立场，以及工人党盛港集选区议员蔡庆威相关询问的时候透露，新加坡已经收到了世界 AI 合作组织 WAICO 的邀请。这是美国去年发起的国际 AI 倡议，新加坡去年应邀派代表出席美国举办的和平峰会，峰会达成不具约束力的宣言，反映各国致力于共同推进繁荣科技发展和经济安全。宣言签署方面就包括了澳大利亚、以色列、日本、韩国、新加坡、英国以及美国。
2: 8000元高端辅助住宅月租收到关注，保健卫生部指出，这类由私人机构提供的辅助生活设施，如位于培利道 Perry Avenue 的康养设施，运营商是基于商业考量来决定价格和服务，但他们服务的是人口中的特定小众群体，并且不会取代政府提供的可负担的选择。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今天在国会答复洋厕港区议员叶汉荣、惹兰勿沙集选区议员文李佳博士和五级班让区议员连荣华的相关提问时，做出了上述的回复。据早前的报道，位于培利道的彭瑞利怡乐院 Perennial Living 是本地第一个私营辅助生活设施，已经在8月18号宣布正式投入运营，每个月基本收费从8000元起跳。发展商预期开业后一年，入住率能达到3-4成，第二年将超过80%。
1: 经由新加坡转运货物的企业必须严格遵守新加坡的法律规则，否则不实申报，包括任何的不实申报，包括关于货物原产地的信息，可能构成违法的行为。经由新加坡转运但未在本地进行实质性改变的货物，也不得申报为新加坡原产货物。人力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福策祥今天在国会答复议员谢炳辉口头询问的时候强调，新加坡高度重视作为值得信赖且可靠商业枢纽的声誉，并将采取果断行动维护这个声誉。美国政府今年8月13号发表报告，把40多个贸易伙伴列为存在较高非法转运风险的经济体，并把影子转运网络的经济体分成三类。新加坡和一些东南亚经济体如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越南被列入第三类，也就是规模小但拥有特定条件，容易成为中国货物规避关税转运目标的经济体。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说，朝鲜在宁边核设施群内建造了一座新的铀浓缩设施，可容纳多达28组离心机级联。路透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日期为8月28号的报告中披露这个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利用卫星图像和开源资料来追踪朝鲜的核活动，这些资料包括朝鲜官方媒体发布的照片。自2009年以来，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朝鲜境内已经无核查人员。通过对比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六月视察时的官方媒体照片与建筑施工期间的卫星图像，国际原子能机构确认宁边的一栋新建双层建筑是基地的第二座铀浓缩设施。视察的照片显示，主建筑的上下两层都安装气体离心级级联，建筑可容纳照片中所示的多达28组级联。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西奇。我每次劝我爸妈或者是家里的长辈去体检时，他们经常对我说，我又没有什么不舒服，检查什么？那到底要怎么让年长者对体检卸下心防？就让我们继续请教新加坡保健促进局策划绩效与健康检查署助理署长廖川云女士吧。廖女士，对于那些因为担心或焦虑体检结果而逃避健康体察的人，你有什么建议或意见可以分享的吗？
2: 担心体检结果其实很正常，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不过不去检查并不会让担心消失，只是让我们继续的猜疑，不知道自己的实际情况。体检能让我们更清楚自己目前的健康状况，也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如果感到不安，可以先和你的家庭医生谈一谈，了解体检会怎么样进行，结果可能代表什么，以及之后是否需要跟进。

0: 病情。
1: 那根据您的经验，有哪些顾虑或误区可能会导致年长者推迟健康体察？对于担心查出疾病会成为家庭负担的年长者，你又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吗？
0: 很多年长者都不希望家人为自己担心，也不想要给家人添麻烦。不过知道自己有健康问题，并不等于一定会成为家人心理或经济上的负担。我们也明白有些人会担心发现问题后的治疗费用，这些顾虑是可以理解的。治疗费用会因病况和所需要的护理而不同。如果想了解可能面对的情况，可以先和医生谈谈，医生说明有哪些选择，并在适用的情况下介绍相关援助。很多时候我们越早知道情况，自己和家人反而有更多的时间了解问题，理清疑虑，并讨论下一步安排。年长者本人也可以参与讨论，决定接下来希望怎么样照顾自己的健康。体检也是为了帮大家尽可能长久地保持健康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如果问题能够及早发现，往往就有更多的机会处理和控制病情，也能降低日后会出现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还有随之而来的医疗和照护负担。所以我想鼓励年长者把体检看成一项准备而不是负担，它能让自己和家人早点了解健康情况，也有更多的时间做出应对。
1: 那我有一个问题，我相信也是很多人想要知道，就是身为子女，我们应该怎么去鼓励父母去体检？
0: 对，我们可以先试试温和的聊一聊，可以先从了解他们的顾虑开始，问问父母在担心什么，然后认真聆听，不要马上否定他们的顾虑。他们可能害怕结果，也可能不确定费用，或对体检过程感到不自在。我们可以尽量鼓励而不是施压，可以和他们解释为什么体检重要。如果父母愿意，也可以提供一些实际帮助，帮忙预约陪他们去诊所，或者在他们收到结果时陪在身边。如果体检是全家一起支持的事，父母往往会更安心，不要让他们觉得只有自己被催着去检查。家人互相提醒，互相鼓励，预防保健也会更自然地成为日常家庭关怀的一部分。
1: 受教了，我回去就要怎么跟我爸妈好好的沟通了。那不少国人呢，还是会习惯身体不舒服才去看医生。那在新加坡这样老龄化的社会和慢性疾病日益普遍的今天，我们又应该怎么改变这种治病多于防病的惯性思维呢？
0: 对，很多人确实习惯等到身体不舒服才去看医生，尤其是生活忙碌，身体又没有不舒服的时候。但预防保健最有效的时候是在问题还没有变严重之前开始。一些慢性疾病和癌症早期症状可能很轻微，甚至感觉不到，这就是定期体检很重要的原因。定期体检让我们有机会早点发现某些风险，在还有机会采取行动时及时处理。当然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观念，不必一步到位，可以从很简单的行动开始，先了解自己该做哪些体检项目，预约后然后按时赴约，也可以和家庭医生谈谈自己的健康风险。这些都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但只要慢慢让它变成习惯，就能帮助我们更主动地管理健康。在这里我想鼓励大家，不要等到身体不舒服了才开始关心自己的健康。如果不确定自己应该做哪些体检项目，可以查看 Health Hub 或向你的健康 SG 诊所或家庭医生咨询，他们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建议，也会帮助你迈出第一步。
1: 说到底，害怕体检、害怕未知数是人之常情，所以对长辈千万不能来硬的。我们可以先听听他们在担心什么，再陪他们一起去检查，陪他们一起看医生，让他们知道体检不是为了故意找出毛病，是为了求个心安，也是希望能趁早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更好地进行健康管理。
2: 啊，原来是这样。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中国的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他就安排了一个国际媒体去对于深圳进行的一个高端论坛。
2: 其实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他希望借着这个这次的活动，预先邀请国外的媒体来，算是一个窗口啊，先让大家看一下、体验一下这些城市的发展的状况，同时也在谈这个亚太之间的，特别是媒体之间的这个合作。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雨生的歌《是否真的爱我》TBE1SLE 在 Pasir Ris Drive 8的路段之后， AY 以往大市在过了 Bonavista 的路段第四条车道， AY 以往大市过了 PIE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都看到有车子抛锚了，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接下来都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邢莹，一起关心新闻。
1: 电动车需求持续升温，今年首八个月注册的新车中超过六成是电动车。截至八月，本地路上有8万多辆电动车，比去年增加超过四成。配合世界电动车日，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在社媒发文说，截至今年八月，本地一共有82100辆电动车，较2025年的57200辆增加44%。我国的目标是到了2040年，所有车辆都采用清洁能源。与此同时，本地电动车充电网络也持续扩大。我国计划最迟在2030年把充电点增至6万个。车商早前分析，电动车附加注册费优惠计划和车辆减排税务计划等措施，降低了购买电动车的成本，是推动电动车普及和的其中几个因素。符合条件的电动车，目前合计可享有最高3万元的优惠。
2: 新加坡5家晶深科技起步公司入选一项奖学金计划，创业者每人最多可以获得20万元的资助。上述奖学金计划是 Activate Global Fellows， 由南洋理工大学与美国非营利组织 Activate Global 合作推出，获得国立研究基金会资助1200万元。根据三家机构今天联合发布的文告，这次共有8名创业者入选，每人将获得最高20万元用于拓展业务与研发的资金和津贴，同时获得导师指导以及2次到美国交流的机会。入选者今年10月17号到25号将前往美国旧金山和硅谷进行交流，到时会与潜在客户、投资者以及行业合作伙伴会面。这项计划主要面向晶深科技企业，第一轮申请共收到123份来自本地各大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申请，经过严格筛选后，最终有5家企业脱颖而出。
1: 女子早前爬墙闯入前男友住家，隔月再次擅闯时惊动警察到场调解，没想到女子竟伸手试图抢警察的枪自残，当场被逮捕。中国籍被告于萌在今天早上承认一项使用暴力阻止公务员履行职责的罪名，另一项抵触的杂项法令则由法官下判时一并考量。庭上揭露，事件发生在2024年10月13号，地点是植物园附近的一栋豪宅，被告和男友事发时已经分手。事发当天，前男友拨电报警说家里门窗没有上锁，被告擅闯入室，警察随后抵达，在屋内和前男友了解情况，被告则被带到外头。控状也显示，被告在2024年9月也曾经涉嫌爬墙闯入前男友私宅。控方要求4到5个星期的监禁刑罚。被告的代表律师说，被告早前精神状态不佳，还在心理卫生学院接受治疗，要求法官考虑强制性治疗。案展至9月15号下判。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已经持续超过半年的美伊冲突近期再度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僵局恶化，令国际油价今天进一步走高，并不断逼近每桶100美元，相等于大约126新元关口。法新社援引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伊朗革命卫队称已经袭击了2艘美国船只、8艘油轮和10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的不服从规定的船只。另外，伊朗方面还宣称已经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一个美国军事基地，作为美国打击伊朗船只的报复。美国军方称他们已经在昨天摧毁了5艘伊朗石油运输船。同时，由伊朗支持的也门虎塞武装昨天也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的数座城市与石油设施，被外界视为中东战火进一步升级扩大的关键信号。伊朗方面今天还说，他们计划袭击科威特和巴林附近的油轮，以报复美国对其船只的打击。分析师指出，油价持续上涨不仅会挤压消费者和企业，还可能逆转通胀的改善进展，而决策者正是依据这些进展来为降息提供理由的。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 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4: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Hello， 我是金云。
4: 你好，我是安娜。
2: Hello， 我是星莹。
4: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80%，还有一个应该是不止一个80%。
1: 嗯，
4: 那多数是80%。
1: 嗯，
4: 有一个是90%。
1: 嗯，
4: 那尤其是后面两个，我非常同意。
1: 好，来一一的说。首先，第一个是运动解决80%的疾病。
4: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历常有做运动的人，他的精神状态，
1: 嗯，
4: 还有体能会相对比较好，
1: 血液循环好啊，你身体各个器官养护的非常好啊。嗯、
2: 对，我们看很多艺人，他们也是保养的非常好，就是因为他们定期的、长期的有在做运动。
4: 是有一些皮肤特别好的，你一问他，他会跟你讲，哦，我就睡得好啊，还有就是喝水，另外就是运动，因为运动会带氧，带氧会让你的皮肤好。
2: 嗯。
4: 好，再来另外一个80%，哇，这个要讨论一下哈。冷漠，一般上讲到冷漠都是不是很正面的嘛。
2: 嗯
4: 啊，大家说冷漠省去了80%的麻烦。
1: 哇，有些人说你过度热心的话，你就找很多麻烦哦。
2: 嗯，也对啦，因为你只顾你自己的事情嘛，你先不要去管人家发生什么事情啊。
4: 哦，
1: 嗯，不要过度的热心。
2: 对，可是这样子，可能我们的社会也会变得比较
4: 对
2: 冷漠一些些，
4: 嗯，
2: 少麻烦，但是也少一些温度。
1: Okay， 值得考虑这一点。
4: 是他这个是说出了一个道理，但是不一定是你要遵守。
2: 嗯、对，
4: 好，第三个，哇，是吗？有钱能使鬼推磨哈，
1: 嗯，
4: 因为他说金钱能够解决80%的问题。
2: 哎，我蛮赞成的
4: 啊，但我就会在想，他能解决80%的问题，那么剩下的20%是什么哈？
1: 可能跟人
2: 关系。
1: 嗯，
2: 情感啊，这些，
1: 对，这个可能没有办法用钱解决。
2: 嗯，
4: 所以有我朋友说了一句话，我老是觉得真的是有道理。他说钱能够解决的都
2: 不是
4: 问题。
2: 对，
1: 嗯
4: 呀，早睡养足了80%的元气，我们三个人里面大概有一个能代言。
2: 他是早起，
4: 对呀，啊，你蛮早睡的。
1: 我是比你们早睡的，
4: 对，哦，你应该是9点还是10点就睡？
1: 10点多啦，
4: 然后也是早，
1: 哦，10点多。
2: OK，
4: 嗯，以前我比你早，我现在输了。好，哦，这个好，这个我觉得要学一下，
1: 我们很难做到啦。
4: 对。闭嘴哦哦，好像在骂人家。
1: 我们是广播员，很难做到。
4: 他讲的是你生活，
2: 嗯，
4: 如果你能够适时的闭嘴，你能够降低80%的纷争。
1: 我很赞成，
2: 嗯
1: 嗯。
2: 但有时候我觉得不说话反而会引发很多的误会，也是，所以他是两面的嘞，嗯。
4: 该说的还是要说，他这个闭嘴有一点啊，
2: 就不要跟人家争吵。
4: 对，而且。明明都说不通了，你还硬硬一定要说，
2: 嗯，
4: 那有时候真的适得其反，
1: 跟昨天的狮子跟狗是差不多一样感觉。
4: 哦，
2: 要适当的去看你到底值不值得跟这个人说清楚。
1: 没错，
4: 如果他是疯狗，你就算了吧。
1: 嗯
4: 啊 ，OK， 最后一个，
2: 嗯，
4: 我觉得一定要加强一下，
2: 嗯，
4: 拒绝减少90%的内耗。
1: 嗯，很多人不懂得拒绝。
2: 嗯。
1: 你要懂得 say no，
2: 但有时候就是拒绝了过后反而更内耗，因为我会开始想说，哦，我拒绝了他，他是不是等一下觉得我不合群，他觉得我怎么样怎么样？
1: 如果你是合理的拒绝，比如说我常常在我很多年前，我记得有一个实习生，我就每天因为我也迟回嘛，然后每天回家的时间呢，就9点多，就看他怎么还在，怎么他还在？然后有一天呢，我就问他，问起他了之后，他就开始。
4: 有眼泪啊，
1: 开始眼眶。
4: 哎呦，谁欺负他了？
1: 其实也没人欺负他，就是同事就告诉他说 ，OK， 这个东西你交给你做，哦，交给你做。你知道，他就一直接，他不知道他可以拒绝。
2: 哦，
1: 但拒绝不是拒绝做嘛，对吗？是告诉他说，哎，我盘里已经有这么多东西了，
4: 就是合理的拒绝，
1: 对
4: 对吧？
1: 对，
4: 或者是有一些时候不要勉强自己，
1: 而且或者你自己会自己觉得说，哎，他把这个东西交给我。我是不是也代表要承担这个责任？整套好像变成他的事了。我说啊，如果是你可以做这些事情的话，那你应该是全职，你不应该是实习生。
4: 后来呢？
1: 后来我就叫他回家咯。
4: 他没有。后来你没跟他讲，你勇敢的拒绝，我站在你背后。
1: 嗯。 因为我帮他去沟通啦，因为你知道通常学生可能他们会比较担心说、啊、我会不会这样子
2: 影响我的评估，
1: 影响
2: 成绩，对，
4: 所以刚才我讲后面两项，闭嘴降低 80% 的纷争，拒绝减少 90% 的内耗，我举双手赞成。

0: 你好，我是金云。
1: Hello， 我是安娜。
0: 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不管你是二十、四十还是六十，好像呢都有自己的一杯咖啡。
1: 这样是什么意思呢？
0: 就越来越多人喜欢喝咖啡。
1: 我最近呢，很可惜，我好像被排除在外。
0: 不过还好，现在有 decaf
1: 啊，当然
0: 还好，所以你还可以享受那个咖啡的果香。
1: 在那边的话，我们还没有确定它是不是有 decaf， 但是它除了咖啡之外，它还有其他的活动啊，所以不喝咖啡的也可以去参与活动。
0: 没错，话说回来了，就我们这一代呢，其实很习惯的，比如说到咖啡店里面呢，去拉勾比，然后也越来越多人像我一样，就喜欢手冲啊、拿铁啊、精品咖啡等等。
1: 所以说到底哈、这杯咖啡很重要的，当然它不只是一杯咖啡，很多时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一种
0: 群体活动，看你跟谁一起喝。
1: 群体活动啊，也是
0: 对。
1: 好，因为你讲群体活动，就比较我想起的是，喝咖啡聊是非。
0: 对啊，咖啡店里面拉勾比就是这个感觉，对不对？
1: 是，所以在9月12号、13号在 Bishan， 你就可以参与一个叫 Bishan Weekend Brew Club， 是到了 Bishan， 把南亚咖啡、西式咖啡、音乐、怀旧游戏还有 DIY 全部是在一个邻里空间里面。
0: 你可以把家里的这个爸爸妈妈或者长辈呢带去喝他们熟悉的这个南洋咖啡，然后小朋友带到现场的话，可以参加 DIY 活动啊。然后呢，现场当然也有西式咖啡。
1: 所以这个呢，不是一个年轻人的活动，不是的，是属于不同的世代都可以一起玩的周末活动。
0: 是的，活动入场是免费的，然后呢，你到碧山的指定商店去消费的话呢，还可以换取一个 coffee brew buffet， 就是一个自助餐式的一个咖啡品尝的一个门票。
1: 哦，就是说现在你如果到指定的商店去，就可以有可能会有这个票了。
0: 你会看到他们的这个商店会贴有这个coffee brew buffet 的一个票的 giveaway，
1: okay,
0: 会有标志了，
1: 就是一个 ticket giveaway 的贴纸，你以后看到这些商店都会贴啊。
0: 没错，
1: 那当然如果说你想要知道有哪一些商家是参与的，你可以发信息过来88550963，我们可以把链接发给你，那你就可以了解更多了。
0: 带着这个票去现场的朋友呢，就是在这个 buffet 里面你会拿到一个专属的杯还有手环，你就拿着这个杯呢去享受这个 brew buffet 了。
1: 那如果我到现场，我直接想要买票可以吗？
0: 有限量的票呢会在现场卖啦，就是每一张是15块钱。记得吧，是这个周末在碧山。
1: 是的，不过要提一下哦，你要去买的话记得把你的手机带着哦，因为是接受 pay now。好，活动本身是免费的，现场有很多的活动，你好像刚才讲的不一定你要喝咖啡才可以去，所以是9月12号、13号早上11点到下午5点是在碧山的509510座 NTUC Fairprice 前面，所以今天我们要送给一位幸运儿几张票。
0: 四张票，
1: 所以我们问的问题，等一下啊，问的问题等一下告诉你，你要先给我答案，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地址，我怕你听到前面没有听到后面忘记给我这些资料啊。
0: 好啊，那请问这个 Weekend Brew Club 这一次是开到哪里？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会在不同的地方循环的一个活动。
1: 那我要把大牌告诉你吗？
0: 不用啦，你先告诉我开到哪一区吧，好不好？
1: 这样太容易了。
0: 对呀、我就是要送票啊。
1: 好。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3: 道路方面呢，如果在开车的话要请你注意 AYE 往大市过了 Clementi Road， SLE 往 BKE 过了 TPE 第五条车道，还有就是 KJE 往 PIE 过了 PIE 张仪那里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你好，我是金云。
4: 大家好，我是欧武义。今天要介绍的这位歌手呢，是最近刚刚来开过演唱会的李圣杰。其实我个人很喜欢李圣杰跟郑中基的声音，虽然他们两个人很相似，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声音都很好听，都属于厚有实力的，然后又有辨识度，然后唱情歌又可以把一首情歌唱到非常非常的撕心裂肺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擦肩而过》，这也是李圣杰一首算是他中期火红的时候的一首代表作吧，《擦肩而过》。

0: 好歌拌饭。
1: 李圣杰的歌曲《擦肩而过》，这位这个很帅气的网球教练呢、啊，真的是有一票他自己的这个死忠歌迷嘞。
2: 对呀、啊，他就是他一段时间不出专辑，还是一样的受到大家的关注跟这个注意哈、哦。那这个李圣杰有很多首歌，像《痴心绝对》这些哦，我很肯定你们台应该是常常有人唱这些歌吧？因为我觉得这歌也都不容易唱。不过这个歌真的在 KTV， 当年我记得在台湾的时候，他每个房间你经过都此起彼落，都有这些歌的在回应着啊、哦。
1: 嗯，
2: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另外一位歌手也是高音著称的，就是信乐团的主唱的阿信啊、哦。他里面在2009年的《趁我》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曲《For》。火烧的寂寞，哇，那时候已经是有李荣浩先生的曲，然后姚若龙先生填的词，火烧的寂寞信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秃鹰老师的编曲。

0: 信的歌啊，通常呢会人家想到他的那个飙高音嘶喊式的歌。
1: 对啊，也是非常不容易唱的哦，
0: 真的。
1: 所以我就不敢问你们敢不敢挑战他的歌曲，因为真的蛮难的。
0: 嗯，不过信也是一个你可以看得到他在就是舞台上非常的投入的一位歌手。
1: 对啊，我个人是蛮喜欢他的嗓子的，蛮好的啊、哦。下周我们会来到这个好歌拌饭的最后的几集了，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关注一下啊、哦。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4: 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5: 想不想亲眼目睹斯里兰卡的野生大象群聚，又或是稀有花豹的慵懒身影？
6: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斯里兰卡是亚洲的野生动物天堂，一次行程让你看尽两大国家公园，感受最真实的原始丛林生命力。傍晚我们乘坐吉普车在米内日亚国家公园戏水池旁见证亚洲象群大集合，清晨在亚乐国家公园寻找全球密度最高的野生花豹、懒熊和孔雀。这里的野生动物可不是在动物园，在亚乐，花豹喜欢在清晨躺在被阳光晒热的岩石上睡觉，一早起床日出游猎最容易看到它们。
5: 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7: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都是有汽车抛锚的情况。另外看到的是 VKE 往 Woodlands 过了 Bukit Panjang Road， SLE 往 VKE 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 都发生了交通事故。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每年在中秋佳节来之前，我期待梁牧园的冰皮月饼。今年他们出了三款新口味，有一个是牛油果椰糖，一个是 D24 榴莲金丝酥 D24 Durian Kunafa， 还有一个 Pink Guava with Jambu 冰皮红心番石榴莲雾。
0: 我最喜欢 D24 Kunafa 最近很流行，它很特别，因为它的榴莲上面有一点软软这样子的感觉，有榴莲香味，再配上下面的那一层 Kunafa 脆脆，它会让我觉得有惊喜。
2: 当我吃到了牛油果椰糖，惊为天人，
0: 牛油果很香，但是如果你要我比较的话，那个榴莲的感觉会让我觉得原来月饼还可以有这样子的感觉，特别是因为它是冰皮月饼，整个结合起来它的层次分明。
2: 我个人不是牛油果控，牛油果自带一个味道，可是 chef 做了这个牛油果，它有让我在吃 ice cream 的感觉，或者是吃甜品的感觉，
0: 加上它是冰皮的整个感觉，所以冰冰凉凉的吃起来口感就非常像甜品吧，吃起来也不会很腻。
2: 它的冰皮的皮有点像桂，
0: 刚刚好。
2: 梁牧园的甜点师傅 chef Joe 做月饼应该很多年了，
3: 是很多年了，80年代起初是做烘皮，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尝试做冰皮月饼，
2: 开始你们以水果入月饼，印象很深的好几个口味现在都留下来，榴莲这是不用讲，还有 champida 这些。今年的冰皮月饼一共有几个口味？
3: 我们有 mango pomelo pink guava with jambu champida durian， 我们有三种，一个是 D24， 一个是毛山，一个是 Breton，一个就是去年我们卖的很好的 Chrysanthemum with Yuzu and Mango， 我们今年再继续用。
2: 今年的新口味就是三种，像梁牧园的冰皮月饼，冰皮的皮跟其他家是有一点不一样，
3: 可以讲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冰皮是有一点带软还有弹性，吃起来可以拿来比喻就像做麻吉，
2: 有一点像我们吃桂的那种皮的感觉，娘惹的或者是各种不同方言习惯的人做的桂的，但没有那么厚，有弹性，像你讲的。
3: 我们要的就是皮有弹性，有口感的。
2: 这种冰皮的皮是不是会比较不耐收？
3: 对啊，我们是做新鲜的，顾客最好就是5到7天，最好是收在 freezer。要的时候拿出来推冰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
2: 最喜欢的口感就是我先放冰冻，比如说我明天要吃，我可能一大早拿出来或者是晚上拿出来，那晚上拿出来就 overnight 就会久一点，最好是早上拿出来。那么当它退冰到它还有一点点冰沙的感觉，我觉得最好吃。
3: 可以想象你差不多是吃甜品，不是吃月饼，月饼是因为它形状到那个程度，你吃起来有点冰冷，有点弹性，还有水果味道，那感觉就不一样。
2: 包括新口味跟经典口味，你个人最喜欢哪一个？
3: 我喜欢的是牛油果和椰糖，我们真的用新鲜牛油果来做，我们不会做太过多收在 freezer， 因为它的颜色会变，所以我们会3-4天前或者5天前我们才做它的鲜。
2: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两个年龄比较成熟，所以我们最后选的还是牛油果？那年轻的 DJ 20来岁的，他就是喜欢你们新口味 D24 Kunafa， 明天告诉你这几个新口味。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生气的时候叫自己的名字，让情绪更能够控制。
4: 例如，我很生气，我就说：“思远，不要那么生气，思远，一切都会过去的。”
1: 因为名字在我们跟情绪之间其实是拉开了一段心理距离，你会好像在看待别人的事一样，退一步来观察自己，很值得一试。而且其实很简单吗？对吗？我觉得不妨一试啊，
4: 毫无成本的，零成本的一个方法。
1: 但是我的问题是我比较少生气，
4: 对，
1: 所以我比较少有机会去实践这个做法。
4: 好，待会儿我打电话一下给你的那个女儿还有儿子。
1: 今天你们的任务就是让妈咪生气。
4: 然后呢，今晚就看一看陈丽仪在家里手握双拳，丽仪丽仪丽仪。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郭富城的歌曲，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如果这时候你在公路上行驶的话呢，请你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留意在一些路段上的状况。早些时候在 TP1 要往 SLE Pacific Drive 8的路段之后呢，有车子抛锚。另外 SLE 往 BK1 Upper Thompson Road 的路段回堵到了这一带的情况，那是因为呢有交通事故。 Shears Avenue 要往 Marina Boulevard 过了 Ophir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 CTE 往 SLE 再过了 AmokyoAvenue 3之后呢，都看到有车子抛锚了。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接下来都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02。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晶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今年9月30号起，新加坡企业可以通过新 BSSG 平台更简易的接触与运用政府提供的支持与服务。这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平台，免去企业浏览多个政府网站搜寻所需要的信息、支持计划和服务的麻烦。另外，整合三大津贴计划的企业翼展计划也将在同一天正式推出供企业申请。2020年推出的企业转型领袖培训计划 ELT 也将更新，以在中小型企业领袖执行成长计划时能够提供更好的支持。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霖今天在中小企业中心年度大会上宣布推出政府全新倡议 BSSG， 旨在帮助本地企业能更便捷地获取政府支持和服务，并进行相关交易。企业通过 CopPass 登入平台之后，便能够接触到一系列的资源以及个人化的建议。
2: 受海外资金从股市撤出的影响，马来西亚令吉对新加坡元汇率今天跌至近十个月的低点。有分析师指，相比下，新元预计将继续受到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紧缩政策立场的支撑。彭博新闻报道认为，这反映外资已经连续第二个月流出马来西亚股市。报道援引纽约梅隆银行亚太高级市场策略师黄坤昌分析说，市场预期新加坡将在十月会议上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可能对新元构成支撑。他进一步指出，加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重燃，也让新元的避险属性再次发挥作用。花旗新兴市场亚洲策略研究主管加尔格则在近期的一份研究中指出，由于马来西亚内部支持继续良好，且获批外商投资也保持强劲，如果没有国内政治因素干扰且贸易条件能有改善，令吉中期前景仍然稳健。
1: 所有车组的用车证成价都上升，中小型汽车组别更是冲破了133,000元大关，刷新 A 组最高成价纪录。九月第一轮用车证公开投标活动在今天下午结束，应对大众市场需求的中小型汽车组别 A 组成价飙升超过4,500元，或3.51%，报133,009元。在这之前，这组用车证最高的成价是今年七月第一轮投标活动创下的129,000元。大型级豪华车组 B 组成价也上升4,000元，或3.05%，报135,001元。一般用于注册 B 组汽车的公开组一组成价也升2,890元，或2.14%，报137,890元。这是一组成价连续六轮上涨。货车和巴士组别 C 组成价上升3,099元，报93,101元。电单车 D 组的成价则飙升1,255元，或11.11%，报12,556元，连续五轮走高。
2: 关注泰国方面的消息，泰国东部一名男警察在一所幼儿园枪杀身为教师的妻子，园内所有的儿童都安全。法新社报道，当地官员说，这名男子今天早上到妻子任职的幼儿园与他交谈后将他杀死，随后返回家中。警方已经包围男子的住所，并在与他谈判，劝他投降自首。他的行凶动机尚不清楚。由于事发地点在教室外，没有学生目击凶手的作案过程，幼儿园的所有44名儿童以及3名教师和3名工作人员都已经安全撤离。这是近期震惊泰国的又一起枪击事件。就在上个月，泰国一名青少年枪杀自己的祖父母，随后在学校枪伤5名教职员工和1名学生，最后自杀身亡。泰国是东南亚地区枪支拥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当局曾承诺收紧枪支管制法律，但未能阻止枪击事件频频发生。
1: 星期三9月9号是保护教育免受攻击国际日。联合国指2025年全球针对学校的袭击事件大幅增加，并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对教育的保护。新华社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新闻公告说，经联合国核实，2025年全球一共发生1680起针对学校的袭击，较2024年增长 33%。 此外，全球约有2亿5800万儿童和青少年因为危机而教育中断，其中9300万人完全失学。公告还指出，全球将近 80% 受危机影响的失学儿童生活在20个危机最严重的国家。教科文组织警告说，危机造成的影响可能长期持续，教育中断的时间越长，学生重返学校的可能性就越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表示，学校必须始终受到保护，冲突各方应该遵守国际法，确保教育即使在危机之中也能安全有尊严的开展。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至于在 PIE 网张仪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的路段之后车子抛锚， Shears Avenue 要往 Marina Boulevard 在过了 Ophir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也是同样的情况，还有在 KJE 往 PIE 在 Brickland Road 的路段之后第一条车道道路工程影响交通。
2: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4: 我先做一下，一样是户口调查。
1: Hey，
4: 你们两个人的消化能力怎么样？
1: 我觉得我最近稍微差一点点。
4: 为什么呢？
1: 不知道嘞。
5: 我也是觉得比我小时候差一点点。
1: 他意思是说我老一点了，这个笑话就
5: 不是。就比以前啊，比以前。
4: OK，OK，、okay, okay, 你们两个都不错了。我一向来从小到大，其实我的消化能力，我几个地方都是比较弱，我的呼吸系统是比较弱，我的消化系统也比较弱。
5: 怎么知道你的消化系统是好还是不好？
4: 比如说小时候我们吃一些像糯米啊什么这，你就觉得、
5: 你不会打嗝，
1: 不置气。
5: OK，
4: 就吃了你就会觉得不舒服了，而不像人家哇吃吃吃都很开心，然后没事的。我是吃吃吃很开心的，可是过后就很不开心，因为很难吃。消化能力不好。
1: 可能像我这样，我喜欢吃糯米嘛，我也会有那种积食的感觉。
4: 对，
1: 但是我不会觉得不舒服，我会觉得很快乐，因为我吃了很好吃的糯米。
5: 这是心理方面的。
1: 对，
4: 你们两个都幸福。可是现在我们要来了解了，你说这个食物的种类嘛，还有进食的时间，哪一个对消化更重要呢？很多人一定会觉得是食物种类。
1: 我觉得是时间。
4: 哎，为什么呢？
1: 就晚上你肠胃想睡觉的时候，你还拼命塞食物进去，它就消化不了了。
4: 你这个说法也可以。那有这么一个说法，为了保持你长期的活力，你消化功能的支持更多的是来自一些可重复的条件，也就是说不论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你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所以你要消化能力，不是说今天消化不好明天消化还不错，这样是一直都是可以的，就是你整体的消化能力。但是呢就不是一个完美的食物了，不是说我吃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
5: 我
4: 就可以
5: 绝对健康这样子。
4: 对对对，消化能力好应该是这么讲。食物类型固然是重要，但是进食时间往往决定了我们的身体是否能够稳定的利用我们所吃的东西。
1: 现在的生活尤其是嘞，
4: 对，
1: 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很忙碌嘛，所以呢就不规律嘛，所以你通常会发现你可能匆匆忙忙的吃午餐吃晚餐，还有
4: 刷手机
1: 边看屏幕边吃饭
4: 看戏，现在差不多这样。我去茶水间也是看到同事，尤其是午餐时间，
1: 对对，
4: 前面就摆着一个那个平板电脑或者是手机，然后一边对着屏幕就吃饭。
1: 我偶尔也会这样，尤其是突然间你追到一个剧，你觉得这个时间就是一边吃一边看的时候。
5: 对，因为现代人我们都就太习惯一直要有东西去满足我们吧。
1: 对，
4: 可能因为我们觉得充分利用时间其实是不对的，
5: 不然好像很无聊这样子，就吃饭
4: 就没有达到多功能效果。
5: 对，
4: 还有一些长时间的空腹，还有持续的认知负荷。我觉得好像不太好嘞，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
5: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消化功能它还是可以运作的，但是呢它就会变得对进食时间更加的敏感，而且我们身体呢它就需要更频繁的进行这个代偿嘛，因为它没有一个规律的系统让它安心的去运作。
4: 也就是说本来啊，就是消化系统应该是这样这样来操作的，可是消化操作的不好，它要靠别的东西来帮忙，就产生这种代偿了。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就是你的一些习惯呢可能正在影响你的消化。
4: 有一个重点就在于自我认识的。 不要自我批判的。OK， 第一个，
5: 长时间的空腹过后呢，你又突然间大量的进食，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跳餐啊，或者是延迟进餐，这个时候呢，我们下一餐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吃很快，或者是吃很迟，或者呢，你一吃你就吃很多，这个时候你的身体系统它就在过度的纠正，
1: 很容易发胖哎、
5: 欸，
1: 因为你身体饿了很久嘛，
5: 对，
1: 然后他下一次有食物进来哦，他们就说他会把那个热量收起来，
5: 是疯狂的吸收。
4: 尤其他们特别提到，就是我们胰岛素的分泌啊，它就会紊乱，
5: 对，
4: 所以对身体是不好的。
1: OK，
4: 还有一个晚饭的常态化，当我们的晚餐被推迟到一天当中最后的部分的时候，我们消化会跟我们身体的递减过程竞争，然后呢，睡眠可能还是睡得很长，但是你身体的感觉好像还是不完整。就如果我们晚饭时间还真的是蛮关键的，所以进食时间啊。
1: 是屏幕餐和工作餐，边回复信息或解决问题边吃饭，会使到你的注意力呢保持在输出的模式，这通常会降低你进食的节奏和消化顺序。所以你看一出戏一个小时，你本来40分钟吃完饭，你可以吃一个半小时，
4: 慢慢吃，对吗？
1: 对，
4: 或者吃一半然后就
1: 停着，
4: 然后就看着荧光幕，
1: 对，
4: 很专心的看。就没有吃，
1: 你忘了那个主次到底是哪一个了。
5: 对，
4: okay， 好。
5: 那有些人也会就是在两餐之间去喝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微刺激的一些饮料，比如说咖啡因。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一直持续的有信息输入，还有无休止的一些任务切换嘛，你会降低我们身体进入这个比较平静的状态的一个能力。
1: Okay，
5: 然后呢，它也会影响消化的顺利完成。
1: OK，
4: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提的是把食物类型作为是主要的杠杆，就在进餐时间不规律的情况之下，你就觉得说哇，我应该要这样吃，应该要那样吃，改变了饮食的规则，可能会给人一种很努力的感觉，但是并不能够稳定你的基础。
1: OK，
4: 好，那我看到早报的 IG 哦，他提了一个东西，我就说啊，人家老师说你 fail 不及格。
1: OK，
4: 啊，就是他说不要把早餐拖到午餐。
5: 他的研究就说了，每日第一餐跟最后一餐的进食时间其实是跟死亡风险有密切的相关的。
1: 哎呦，研究结果显示哈，和早上7点到8点吃首餐者相比，拖到中午12点后才进食的话，
4: 很吓人，对吗？
1: 各种原因导致死亡的风险会增加29%，什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提高啦，46%，这可能会使到50岁人群的预期。吸寿命平均缩短2.46年，
4: 就差不多3年了。
1: 哇哦！
4: 还有晚餐最佳的结束时间是在晚上8点左右。你太早啊，或太迟啊，都会增加死亡风险。我的天哪，不是很多人跟我讲啊，我5点半6点我就吃完我的晚餐了嘞。这个叫太早吗？
1: 但其实点还好吧。
5: 对，因为这些研究报告，我觉得各种研究报告它的调研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的，所以做一个参考就好了。
4: 但研究人员特别提醒啊，你过晚进食会扰乱你的白天黑夜的节律，而且导致我们的代谢出现障碍。
1: 所以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规则，就是古人到从古到今讲的嘛，日出
5: 而
1: 作，对，日落而息嘛。
4: 但我要替那些轮班的朋友，
5: 现代人会比较难一点，
1: 但他的生理时钟就不一样了。
4: 对呀，
1: 对，所以有些我有认识一个做夜班的朋友，他就把他的白天过成晚上，晚上过成白天，
5: 那就完全倒过来。
4: 但我也知道，比如说我身边认识的我们其他部门的同事，他们的轮班不是你老是做夜班，你老是做早班，
5: 是
4: 他一段时间他又做早，一段时间他又做晚。
1: 对，酒店业是这样子，我的外甥就是这样，我每次约不到他。我想约他的时候他在晚班，然后他想约我的时候我又没有空，好难约哦。
6: 身体会说话，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德明、
3: 佩芬、
2: 国贤，
4: 名人说安话。
5: 学生有实习的经验，毕业之后呢，就会更容易找到工作吗？
6: 家长会觉得更踏实呢，还是觉得说哈？你是去读书的
2: 还是去工作？
6: 一个就是硬知识，然后一个就是软技能。对我来说 soft skill 软技能其实也很重要，像我们这种老油条，
2: 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人事了，就会让自己迷失方向。
5: 他早一点接触到这样的环境当中，等他毕业之后呢，他不需要经历这个 culture shock 了。
6: 要让你从错误中学习什么是对的，毕业了你去找一份正职的时候就可以不要再走这段路了，就是你已经是 ready， 他让他有个心理准备，而不是今天我把他直接丢进大海，然后让他的
2: 学习如何应对和你不是你最想要的东西共处。
7: 每周一到周五
3: 中午12:30，
2: 名人说安话，
4: 和你聊一下。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IE 往大市在往市区方向 CTE 和 Paya Lebar 之间， BKE 往 Woodlands 在关卡的出口处这里，还有 CTE 往 SLE 在 Amok Avenue 3和 Brother 之间，车子都相当的多。 Shears Avenue 要往 Marina Boulevard 在过了 Offier 之后呢，之前就有车子抛锚的通报啊，大概有一个小时了，还是继续看到这则信息。如果你有最新的情报，通知我们885-0963。
2: 为什么脑部需要良好的血液循环？有没有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偶尔会忘记钥匙放在哪里，或一时想不起熟人的名字？记忆力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包括年龄、睡眠品质、压力、运动习惯以及脑部健康。健康的血液循环能够支持把氧气和营养输送到脑部，为脑细胞提供支持，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认知功能、记忆力和专注力。除了均衡饮食、规律运动、保持充足睡眠之外，适当补充具有科学研究支持的植物营养，也是许多人照顾脑部健康的一种选择。每天照顾好血液循环，就是为未来的脑部健康打下基础。
1: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助力脑力健康。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说到能够助力脑力健康的话呢， Thomson Circulon 125他们就采用高浓度的日本活性银杏的萃取物，帮助提升这个吸收，促进健康血液的循环，同时有助维持日常的警觉度、专注力和记忆力。 Circulon 呢还连续第12次荣获 Unity Popular Choice Award， 成为记忆与脑部健康类别的畅销银杏萃取产品。提醒你，从现在一直到10月21号 Circulon 的这个125 120粒装，每瓶呢是折扣 25%。 现在呢就到全岛的 Unity 药房去选购，或直接通过 Thomson Health 的网店来购买， sg.thomsonhealth.com。 Thomson Health 创立于1987年，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3: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今天的新民日报，你如果看头版，哦哇，这个标题就吸引了我的眼光啊。就是说，如果证实有效遏制性犯罪，我国不排除，他放了一个括号叫化学阉割。于是我赶快翻到第四版看到底怎么一回事。因为在国会上就提出来讨论，尚木根部长就说，如果能有效的降低犯罪率，他不排除要实施化学阉割。那化学阉割跟那个外科手术的阉割是不同的。那化学阉割，当然如果你看古装剧你就知道啊，有一种叫去世，去哪里的去，势力的势，去世。而这个称为化学去世，就是通过使用药物来降低男性的荷尔蒙，抑制性冲动的一种治疗方法。
4: 它跟就是如果真正的外部切除的话，它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如果你没有吃它的药的话呢，它过后它好像是可以恢复这个能力的，对不对？
1: 它就是可逆的。
3: 因为它是非手术的方式嘛，不切除身体的器官，也不会让人彻底绝育。那药物的机制就是医生是通过给犯人注射或者是服用一些抗雄激素的药物，减少他体内的雄性荷尔蒙的分泌。当然就像部长说的，就用来降低性侵犯的那种强烈的性冲动，减少再次犯罪的可能。
1: 今天的报道当中，你有访问了银碧盛的法律事务所的律师黄国燕呢，他就说呢，这个化学阉割呢，或许有助于降低性犯罪的再犯风险。对于这个娈童癖啊，或者是性瘾的这个患者的话呢，它更是一种治疗手段了。不过呢，化学阉割是否足以阻吓潜在的性罪犯呢？他说还有待更多的研究。
3: 有人反对，有人赞同的啦。因为通常反对的人认为它涉及了人权，还有伦理的问题。
1: 对，
3: 停药后就像刚才你提到，就说那个性冲动可能就会恢复啦。那也有人支持，就认为他对于高危再犯就起了一个叫 辅助的控制作用。
5: 嗯，这方面我们还要做更多的研究了。
4: 对，因为其实它最直面的一个作用就是它会直接的削弱性幻想以及强迫的一种念头嘛。
5: 嗯，
4: 这个时候你的他的大脑里面对这个性的刺激反应真的会有所降低，所以这个方面是会有改善的。
5: 今天在报道当中有看到韩国是首个实施的亚洲国家嘞，他们在2011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实施了这个做法。
3: 是，这个是在亚洲国家方面呢、啊、
5: 嗯，
3: 那如果其他的就是美国的部分中也是针对特定的严重性犯罪者、
5: 嗯、
3: 就推行或立法使用这种手段。你支持吗？
5: 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是有证明说他有效，这是第一啦。第二就是、尤其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人，他可能确实是需要这样的帮忙的。
4: 嗯，我也是赞同，但我觉得就是他们一直有强调嘛，需要配合一些心理方面的辅导还有治疗。

0: 会不会后续更严重？嗯，对不对？
1: 这个真的不知道，可能要去看，比如说像韩国、像美国部分地区，他们实施了之后，他们要去研究一下那个情况效果到底有多大。嗯，不过呢，我是支持你们两位的。
0: 好，谢谢你的支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国外的媒体来，算是一个窗口啊，先让大家看一下，体验一下这些城市的发展的状况，同时也在谈这个亚太之间的，特别是媒体之间的这个合作。
1: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边是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中国的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他就安排了一个国际媒体去对于深圳进行的一个高端论坛。
2: 其实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他希望借着这个这次的活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留意在这几个路段的交通呢有影响。 CTE 往 A11 在 Amukyu Avenue 5,TPE 往 SLE 在 Sengkang Eastwood 的路段有车子抛锚，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的路段同样情况。另外 PIE 往樟宜在 KJ1 和 Pasir Laba 之间的路段的车子相当的多。
0: 963天气预报，
2: 现在是局部多云的，现在的温度是25到34度，不过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大部分地方预计是会有雷阵雨。
1: 这几天我们还是感觉到那个烟霾的情况，所以如果你是呼吸道比较敏感的话呢，记得戴口罩，如果可以的话戴 N95 啦，但是如果你觉得没有太糟糕的情况但是还是挡一挡的话呢，我觉得一般的口罩还是暂时可以啦。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下一小时回来呢，我们将会和明德一起聊天，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在家庭里面的沟通。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电动车需求持续升温，今年首八个月注册的新车中超过六成是电动车。截至八月，本地路上有八万多辆电动车，比去年增加超过四成。配合世界电动车日，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在社媒发文说，截至今年八月，本地一共有82100辆电动车，较2025年的57200辆增加44%。我国的目标是到了2040年，所有车辆都采用清洁能源。与此同时，本地电动车充电网络也持续扩大。我国计划最迟在2030年把充电点增至60000个。车商早前分析，电动车附加注册费优惠计划和车辆减排税务计划等措施，降低了购买电动车的成本，是推动电动车普及的其中几个因素。符合条件的电动车目前合计可享有最高30000元的优惠。据消息人士透露，新加坡航空公司将对印度航空新一轮集资提出更严苛的条件。路透社今天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新航预计在批准向印航注资之前，寻求对印航管理层更大的影响力以及更强的治理权。知情人士透露，新航将与印航的大股东塔塔集团就拟议条件进行谈判，可能会包括更大的董事会投票权以及要求印航缩小亏损。他们补充说，作为新航的大股东，淡马锡既不会直接提供资金，也不会干预新航的印航相关决策。新航在一份声明中说，董事会将认真评估任何追加资本的请求，并会考虑印航的业务战略、集团的运营现金流以及其他资本需求。新航提出的条款更苛刻，反映出新航在对印航的投资方面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印航在截至三月份的财年亏损23亿3000万美元，直接拖累新航的盈利。从9月10号到明年1月1号，社区健康援助计划蓝卡和橙卡持有者到生松超市购物的时候，可以享有的折扣将从目前的 4% 提高至 6%。 社区健康援助计划 Trust 蓝卡持有者每个星期四可享 6% 的折扣，橙卡持有者则在每个星期五享有 6% 的折扣。生松旗下的全岛93家分店都参与这项计划。乐龄人士每逢星期二和星期三到生松购物，也可以继续享有 4% 的折扣。生松今天发文告说，这项举措旨在协助家庭节省日常购物开支，减轻生活负担。集团总裁林福兴说，今年六月曾推出 8% 的 Trust 折扣，希望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为顾客提供支持。除了提高 Trust 的折扣，生松也持续为部分自家品牌产品推出加购优惠，让顾客购买白米、石油等日常必需品时享有更多的优惠。女佣被指在公寓草地上拖行后腿无力的柯基犬，网传视频令公众质疑她涉嫌虐待动物。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在六天内接获两起通报，当局介入调查。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一名身穿黄色上衣的黑色短裤的女子牵着一只柯基犬，将它在草地上拖行，柯基犬疑似后腿无力，无法正常行走。而另一段视频则显示，柯基犬只能依靠前腿来拖动身体前进，并伸出舌头不断的喘气。根据贴文，这起事件发生在史里达一带的公寓。视频中的柯基犬据称每天被带到烈日下暴晒超过一个小时。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公众纷纷谴责女子的行为，质疑对方涉嫌虐待动物，并要求当局采取行动。公寓管理委员会的一名职员告诉调查员，国家公园局和属下的动物与兽医事务组已经介入处理。国际新闻，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局航班处理系统在星期二9月8号发生严重技术故障，导致英国多个机场运作瘫痪。新加坡航空公司两趟往返伦敦希斯洛机场的航班因此被迫取消，另外两趟航班则必须改而飞往其他机场备战。 备降，而两趟被迫取消的航班是 SQ319 和 SQ321， 原定当地时间星期二从伦敦希斯罗机场起飞前往新加坡。新航在今天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证实，已经为受影响的乘客提供必要的援助，包括安排酒店住宿和陆路交通。新航也协助乘客改订其他转机航班。这次的航班调整源于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局航班处理系统故障，事故影响全球超过1000趟航班。英国多个机场的航班在星期三清晨陆续恢复起降，但各大航空枢纽说，由于前一天航班处理系统故障引发混乱，全面恢复还需要一些时间。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要提醒一下， MC 隧道往 East Coast Park 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第三条车道发生交通事故， BKE 往 Woodlands 在 Kranji Expressway 的入口处则是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一件事，不同角度，几种人生，和你一起聊生活。
1: 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
5: 你要调什么东西？
6: 调调解调什么？
1: 你看，就是没有办法好好沟通，你知道吗？今天我们要来谈的就是沟通这件事情，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在沟通？为什么突然间要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最近有一项调查就发现，说新加坡学生在家庭支持层面，其实他们是认为是偏低的，因为有39%的新加坡学生就觉得说家长关心自己在学校的这个学习是非常低的，只有39%的学生认为，平均啊，这个组织的平均是大概58%。那在新加坡呢，也只有49%的学生会在每个星期定期的和家里的人聊天讨论学校的情况，而这个呢，在世界上的平均是在60%。所以这两个指标方面，新加坡的学生都是觉得说，哎，好像跟家人的沟通有一点不足够，
5: 跟我的认知有点落差。
7: 可是你看，
5: 家长很关心，
7: 他讲关心了，在他们学生的定义里面，
1: 对，
7: 就他们的想法里面，怎么样才叫关心？如果你老是问我这一科考多少分，那科拿多少分的话，这个不算关心。所以这样可能就会低了。
1: 对，因为对于家长来讲，他可能觉得我关心你的成绩，就是我在关心你在学校里面的学习，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是不一样的嘛。
8: 所以我就刚好我们的社工里头也有一份报告，他报告本来是在讲新加坡的家长的体罚的这方面，可是他中间就有很多问卷，然后他是问家长的，然后他的那个百分比就很高哦，就问那个家长他们是不是重视他的孩子的学业，其实超过80%了，
1: 都是关注的。
8: 所以觉得跟你刚刚好相反，你的这个出来是孩子认为他的家长没有关心他们，
1: 还
8: 对不对？
1: 对，但是
8: 没有关心他们的学业，
1: 父母反而觉得我很关心啊，我明明很关心，为什么你觉得我不关心？
5: 你们是在意，不是关心。
8: 对，你是施压，你是施暴，
7: 所以学生的心理感觉跟家长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
7: 那学生觉得你这样不叫关心我，你不是，你只是在意我考得好不好而已。
8: 对，所以
7: 有没有让你丢脸？
8: 其实我们应该去啊，那种你懂，每次校门口。然后就很多家长，但现在也是很多那种婆婆公公这样啦，很多家长就去带那些学生嘛。其实有一天我们应该去录音下来了，就是当孩子放学，妈妈或者什么家长见到孩子，
1: 第一句话
8: 是什么？
7: 你有没有跟人家打架？
8: 没有，不是，你今天多少功课？肯定是
1: 你勾起了我的回忆。我刚刚就一直在想，小时候妈妈回到家都会问我有什么，今天功课做完了没有？对对对，
7: 是吗？
1: 确实。
8: 对，所以你看，心怡就提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所以家长就说我有关心啊，所以就问他今天有什么功课啊。可是孩子就觉得你又没有问我今天有没有被人家鼓励，你又没有问我今天开心吗？
1: 对，
8: 你今天没有问我老师有没有称赞我，
1: 对，
8: 你问的只是功课，所以两方面他们的那种认知的那程度就不一样哦。
1: 甚至就是比如说孩子在学校学习到了什么，我觉得 这个是 OK 的，但是就是更多的是挖掘孩子的这个探索欲啊，而不是只是单单的目的性的哦，我需要你考到好成绩，所以我就问你说你做完功课了没有？
7: 所以你觉得家长应该问孩子什么呢？
1: 你觉得今天在学校里面学到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7: 哇、wow ，
1: 例子啦，例子，我也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别的更好的一些想法。
7: 你要好好练习一下，以后你要做家长的，
1: 因为我现在要吸取经验。
8: 所以我就刚才提这个，我也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不晓得安娜跟静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回忆了啊、哦
1: 嗯嗯。
8: 我记得我到小学，甚至到中学的时候啊、哦嗯，我的一个放学的一个画面就是，我妈妈是超级不差的，
1: 嗯，
8: 可是回家她就在煮饭。然后我就跑去厨房，然后我就噼里啪啦跟我妈妈讲今天在学校的 story， 然后一面跟她讲，一面就去偷拿偷聊好假，然后妈妈就哇在那边就聊啊聊啊，都是聊很生活的，那个时代就跟现在不一样了，对吧？
1: 嗯，
8: 现在妈妈就会讲赶快去做功课，要做不完了。对吧，
1: 因为也是大家就是很忙嘛，可能新加坡人我们就会讲说父母我上班回来我已经很忙了，我最重要的重点就是确保说我的孩子至少说作业已经做完了，
5: 对，
1: 可能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理由，或者是也可以说是
5: 他自己都已经很累了，
1: 对，
5: 他只能够做最基本的，确保他功课有做，确保他学校跟得上，大概就是这样。
8: 所以金云讲的很对咯，你想想看那个我们讲那个生命周期啊，
1: 嗯，
8: 刚好因为现在第一人家我昨天晚上我在想这个课题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从我们有没有从年龄阶段来想这个问题，因为现在的人迟结婚了，到他们三四十岁的时候，其实他们孩子可能那个时候就要考试啊 ，BSLE、O level 甚至 A level， 这些很重要的那个关口。
7: 三十几岁还没有生孩子，你讲的太早了。
1: 啊，
7: 现在的人三十几岁都还没有未必生孩子。
8: 对啊，所以我就跟你讲，很迟生，所以等、
7: 啊，
8: 所以他们自己在经历很多他们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他们的职场的时候已经到了稍微要末期的时候，他们经历了很多心理上的调整，我们就属于说我们所谓的中年危机。可是现在很多社会心理学家都讲，现在的中年危机已经提早了，以前是跟你讲五六十岁，现在大概四十多岁就已经开始来了。所以父母很多那种职场上的焦虑啦、经济上的焦虑啦等等之类的话，那加上孩子又孩子的那个压力山大，全部都是学业的，所以这两个碰在一起的说就是火星撞地球哦。所以他们在一起的没有讲别的东西，就是讲功课，所以才会出现你心颖讲的那个，就是他们虽然你父母整天在问有没有做功课，可是孩子都没有觉得父母关心。
5: 可是我觉得除了时间不够之外、会不会我们其实不太懂得跟彼此沟通了，就可能在家里就像夫妻这样子，很多夫妻可能除了柴米油盐之外很少真正的在过日子，因为他没有 OK， 也是回到没有时间，这是一个第二个可能是因为我们大家现在都越来越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的、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屏幕，你有你的屏幕嘛，我们其实在外面看到很多家庭聚会吃饭大家都是在自己的屏幕当中的，
8: 对，
7: 各看各的，
5: 对，偶尔你看到有我自己试过哈，就跟家人去吃饭，然后我很努力的跟自己讲 OK， 手机收起来，我真的把它收起来，
8: 嗯，
5: 然后呢我抬头一看
1: 大家都
5: 理我
7: 我们家聚餐才刚刚聚餐呢、我们聚餐的时候是把大家把手机都拿出来，然后菜一来就拍、
1: 拍完了就放下来聊天了，
7: 没有就吃
5: 吃哦，
1: 所以没有聊天，
7: 吃好不好吃啊，还不错、
1: 啊、
7: 还可以，所以就聊吃的。
5: 我以前觉得哈，跟家人聊天好像你一定要聊一个什么，就问跟我有关的东西，但是后来我去我的朋友的家，就是可能文化不一样，他们聊的是很生活的东西，就跟时事事件有关、跟什么都有关、他们拿新闻来谈，比如说啊，最近那个政府公布部长加薪在要调整啊、什么啊，
7: 这个完全是要看家长的，家长选什么话题跟孩子聊、形成的那个沟通的那个习惯。
5: 然后如果说有人为家里加菜，那席话呢就跟那道菜有关的，
8: 对，所以
5: 很有趣的嘞。
8: 所以我觉得金云提出一个很生活，但是可能慢慢的也在我们的家里失去的、就是家常话家常这回事，就是变成大家都是有目的性的，
1: 对，
8: 比如说亲子沟通变成也有目的性的、我跟孩子谈就是因为现在也是这样嘛，因为现在 家长也跟老师一样进去那个 WhatsApp 群里头啊，
5: 是，
8: 然后家长老师也会跟你讲，哇，你今天的孩子迟到啊，今天孩子骂粗话啦，你今天的孩子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家长就很多压力嘛，所以他去跟孩子去跟他讲话的时候，总是在讲这些东西，所以你就少了这种刚才讲这种乌啊伯的
5: 没有话题。
8: 你知道我有一次我跟我带我的外甥啊，那个时候阿传才十岁，小学的时候，我就带他去台湾，然后去中国，就很多时间跟他在一起嘛。十岁的小男孩，有一天我们在火车上，他跟我讲嘞，姑 ，you know what is your problem？ 他说，舅舅，你知道你问题是什么吗？我说什么 ？You don't know how to talk rubbish。他说你不会，就是你不会，有没有乱乱聊啊？他说后来真的跟我讲嘞，他说从上飞机到现在，你每一次跟我聊的都是很正经的东西。
5: 你要教育他啊、哦，你知道吗？这个东西，
8: 对对对，
5: 你看到吗？这个东西，我们就急着想要教育他。
8: 对，而且我觉得，因为他不会讲华语，他普通话讲的不好，趁机去中国，不是跟他介绍中国，这样。You must learn to talk rubbish, then your life will be more interesting.
5: 所以他觉得你在帮他上课，
7: 所以他认为你应该跟他讲什么垃圾呢？
8: 就是有的没有的聊天气，聊什么？
5: 我觉得是因为你讲，他直接告诉你说你讲的东西不有趣。
8: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变成很严肃去聊嘛。比如说一样嘛，我的二姐夫，我的二姐去年刚刚结婚嘛，我的二姐夫就是刚刚加入我们家庭，他后来才跟我们讲，哇，他说一来有 culture shock， 有文化震荡，因为他说他们的家是很安静的，我们的家，他说
5: 很热闹，我们知道，我们听众感受得到，
8: 像金玉姐讲的对，那种话家常也没有了，
5: 对了。我们不会话家常了，所以我们没有话讲了。
7: 因为听众来讲，现在是听众你来跟我们话家常。OK， 你跟家人之间的这个有话家常吗？那你们话家常的一个内容是什么？
1: 比如说是不是好像有一点像盲盒似的，就是如果你回家你看到他，你就顺手两句，没有一种规律，或者是呢你是那种有仪式感的，每个星期一定会安排家庭聚餐，然后呢在家庭聚餐的时候也不是各看各的，会认认真真的来聊一聊这整个星期发生什么事情，甚至是或者是第 C 哦，另外一种就是其实基本上不沟通的，只有在你需要签他的成绩单的时候啊，或者是家里发生了一些大事需要去解决，甚至是需要拿钱的时候，我才来聊天。
5: 有时候我在想，我们会不会是因为担心年轻的觉得我们无趣，然后年轻的可能觉得他担心我们问太多关于他的生活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干脆不聊了。
6: 陪伴你的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件事，不同角度，几种人生，和你一起聊生活。那我先问你们，我想金云应该是会跟家人聊天的那种。
3: 我努力
1: 啊，你努力啊。
3: 对，因为我一个人会聊天没有用，就好像我们刚刚在讲的，要 TikTok 的，我讲
4: 要像打球，
1: 有点像打乒乓球，我打给你，你打给我，我打给你，你打给我。
3: 对，
1: 哦，所以你在努力，
3: 努力。
1: 你努力的技巧是什么？
3: 我觉得要有一个大家共同喜欢跟关心的东西，吃喝当然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是跟大家有关的，比如说健康的问题啊，或者是像我跟哥哥姐姐聊天的话，那就找跟爸爸妈妈有关的东西啊。
5: 好像比如说我就想起来，然后我的小舅去年就去世嘛，然后那种小舅之前呢，我们一点真的很受不了他嘞，他就是那种很固执，很什么。然后我为什么聊到这个？像比如说，如果现在今天或者这个礼拜我们家庭聚会，他一定拿那个什么部长加薪啊，他就一大堆东西讲，而且他就是要跟你 argue， 然后他跟你争辩，他一定要赢的嘞。所以我就很生气他。可是你知道吗？他走了一年，我那天哭到跟他讲说，我多么希望我现在
1: 可以跟你再争辩，
5: 可是没有了，我们现在哪里有都不在了，所以有的时候是真的哦，你不会珍惜那个。
3: 对，
5: 我们现在讲，大家可能觉得哎呀就是这样哦，家里人，这个东西也不会长久就在的嘞。
3: 是，而且我们不在现场，你懂吗？通常我们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人不在，人在现场，但是你的精神不在现场。
4: 对要去工作了还是什么？
1: 我觉得我自己在想，其实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你有没有兴趣跟家人多聊两句，或者是你有没有心去迎合，真的有时候迎合他的话题，跟他继续聊，还是你只是比较在意自己喜欢的东西有没有一起聊。
4: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意识的知道说我是想要和你沟通的，因为我会发现说当我们开始，特别是我开始出来工作啊，或者是生活发生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忘记说其实家里有家人是需要你的时间，你需要跟他沟通的。
1: 我们决定要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就想，你说一家人要好好的沟通，什么场合怎么样的情况会达到最好的效果？
6: 觉得跟家人相处困难吗？
7: 不会啊，一般上我们都会在周末跟家人一起，华人所说的家庭凝聚力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只要我有空的话，一般上我都会跟家人一起出来吃个饭或者一起去玩，有时候也会出国。
6: 怎么样的场合是最好的沟通场合？
7: 所有人在一个餐桌上互相聊一下最近什么东西都可以啊，至少每个人都会了解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6: 所以美食还是最好的话题。
7: 对，这个我绝对承认。
6: 你跟家人相处的好吗？
8: 还相处的不错。
6: 觉得跟家人沟通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8: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了。
6: 香港人就是很喜欢在吃饭聊家事，你觉得家人相处最好就在餐桌吗？
8: 如果中餐馆是有点吵杂了，可能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吧，公园这些环境比较悠闲，可以谈的可能比较轻松吧。
6: 你跟家人相处的如何？
9: 还可以吧，我也不属于特别孝顺的那一个女儿，不过还是尽责。
6: 你跟家人的共同话题是什么？
9: 平时我大姐会把我们聚在一起一起吃晚餐，可是我其实跟他们没什么话题，因为他们一直在催我生宝宝。
6: 一家人相处最好的场合你觉得是一个怎么样的场合？
9: 我觉得一家人就是不要吵架就好，因为现在也没有跟父母亲一起住，所以有时聚在一起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只要聚在一起不要吵架就好了吧，就可以说一下日常生活过得怎么样啊，问候一下他们。那如果很久才聚在一起的话，那还吵架的话，那我就一定都不想再见了，是吧？
6: 回想你自己小时候念书的时候，父母一定会问这个问那个，唠唠叨叨，你那个时候觉得怎么样？
9: 回想我也是会知道他们之前是为我好才这么说， 家里没有晚餐，我还是会想我妈妈煮饭。
6: 所以现在会想念在家里住的日子吗？
9: 最想的就是妈妈煮的晚餐。之前上学累了回来，还是起初刚开始做工的时候回家，一定会有晚餐在桌上。可是现在就是要想着要打包了才回家，还是要在外面吃了晚餐再回家，这样还是会想妈妈的。还有现在还要自己洗衣。
1: 所以你听了几个朋友的说法，我大概小结了一个就是你家庭成员的沟通里面一定要有一个主动角色，一定要有个领导啊。第二个是那个你要珍惜这样的沟通机会，这样你才会愿意花时间跟家人多聚尝试去聊。还有就是人可能真的是要像你刚才讲的，必须要经过时间你才会觉得你失去的是最珍贵的。
5: 可是就是你从别人的故事再接我分享了，你就不要等到发生在你自己身上，那你留下来只有遗憾嘛。所以你现在我就觉得第一个家庭里头，我觉得刚才听众讲的其中一个就是我们需要有些仪式，我们就要去创造一些家庭的仪式， 对吗？好像譬如说你看我自己是基督徒，可是每一年的清明节我一定跟他们一起去扫墓的。
1: 而且你主动对吗？
5: 对，就是我们家里就一定要去，
1: 对，你要带头嘛。
5: 对啊，他们
1: 要有人带头、啊、
5: 所以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跟我的堂哥啊
4: 是
5: 一大，我们就会租辆车，然后大家就去玩几个地方了之后我们就一起去一起吃，
4: 就一家人的共同回忆。
5: 对，可是我觉得可能对我们这种中年或者中年以上或者初老的人，我们更加会珍惜。可能像心莹这种，我不是说你没有啦，很多人就是因为你的 life state 你就在忙于自己的东西嘛，对吗？
1: 所以是需要一段时间之后他回头看他就会去珍惜。
5: 可是那一段时间的话你不要把它减到零啦。所以我是说家庭的有些仪式，比如说大家一个月一起吃饭，两个礼拜，说我的家庭哦是每个礼拜都一定。
1: 你带头吗？
5: 哦，不是我带头的，
1: 但是一定有人带头了。
5: 对，好像以前我就，比如说我讲一个例子好了，以前我真的觉得生日是很烦的一件事情，对吗？烦到要死了，还要
4: 什么
5: organize 哦。可是今年我的可能就是我妈妈，我小舅走了，不一样哦。所以今年即便是我的60岁，我自己去主动的，我还去设计请柬邀请我的家人。那总是要有人主动嘛。
4: 对啊，就好像我们的听众秀珍，他就说他每个星期六呢在他的家就会举办家庭的聚会，有自己的哥哥啊，然后妹夫啊什么的，还有自己的外甥，而且呢他就会跟他们聊咯，就比如说聊他们最近去公干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老板对他们怎么不好啊，这些都是可以聊的一些话题嘛。重点就是他会想要啦，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愿。
1: Eunice 他以前呢他时常会主办这个 BBQ， open house， 然后就是、哦、哇，你现在还继续吗？如果你继续的话，你跟家人的关系应该还不错嘛。对啊，
4: Lilian 呢他就说他的两个女儿的男朋友去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就有烤车手，因为他们在家里吃饭的时候是有聊天，有时候甚至是像辩论会这样子，会分享观点嘛。但是他的女朋友的男朋友呢，他的女儿的男朋友去到在家里的时候他们一般上不聊天，也不交流，就是吃完饭就回自己的房间哦。所以去到他们家就觉得哦，
10: 怎么会这样，
4: 原来家庭还可以这样。
10: 然后 Jennifer 说呢、孩子小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会告诉孩子说哎，我在工作上啊发生什么什么事情，然后他就慢慢的影响孩子，孩子会想告诉他说我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5: 所以你懂那个，我刚才你讲这个，我就想起我一个朋友，其实一个牧师的朋友，他就讲，当他的孩子两个孩子都长大了10多岁了，说就逐渐的不要一起吃饭，或者吃饭也没有聊天，然后吃完饭就各自回房间里头。可是后来他们慢慢发现哦，他们就很习惯，以前是 ICQ 啊，现在是 WhatsApp group chat 这种啦哦，他们就很习惯。所以他爸爸后来就跟他们讲，要不然我们试试看一下 ICQ。 所以你可以想象吗，一个父子里头 所以妈妈爸爸在一个房间，儿子在一个房间，
1: 那也是一个方式啊。
5: 他们就是通过以前的 ICQ 之外，
4: 超过没有，
5: 而且他说可以聊上一个钟头嘞。
4: OK 了，我觉得如果对于这个家庭来讲，他们的沟通方式是这样子，
5: 找到一个方式，对，
4: 也 OK， 好过没有吗？
1: 就跟那天我们谈的话题很相像嘛。你邻里之间呢，你的邻社区之间，如果你能够有一个群聊，它还是有一个正面的效果的。
10: 他还是要有一个叫什么，就是他可以在虚拟空间有这样的
1: 一个渠道
10: 交流啦。但是我觉得家人之间如果没有实体的话，就有点恐怖嘞，不会吗？我觉得啦，还是要有吧。
0: 掌握路况，
1: 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0: 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0: 注意在公路上的状况，小心驾驶。有一些路段呢是拥堵的，包括了以下的这几个路段 BKE 往 PRE 在 Turf Club Avenue 的入口， AYE 往大市在竹荣 Pier Road 的路段车子抛锚，另外呢是 MCE 隧道往 ECP 在 Central Boulevard 的路段之后的第三条车道， PRE 往大市在 Stevens 和 Toa Payoh 之间呢车子也相当的多。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生气的时候叫自己的名字，让情绪更能够控制。
4: 例如我很生气，我就说思远不要那么生气，思远一切都会过去的。
1: 因为名字在我们跟情绪之间其实是拉开了一段心理距离，你会好像在看待别人的事一样，退一步来观察自己，很值得一试。而且其实很简单吗？对吗？我觉得不妨一试啊，
4: 毫无成本的，零成本的一个方法。
1: 但是我的问题是我比较少生气，
4: 对，
1: 所以我比较少有机会去实践这个做法。
4: 好，待会儿我打电话一下给你的那个女儿还有儿子。
1: 今天你们的任务就是让妈咪生气。
4: 然后呢，今晚就看一看陈丽仪在家里手握双拳，丽仪丽仪丽仪。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5: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6: 一件事，不同角度，几种人生，和你一起聊生活。
7: 我觉得有些时候啊，我们是

0: 包括对自己，我们有时候也是说，你要培养一个习惯，你要先刻意，刻意去做你可能不做的事，比如说你要刻意让自己去运动，然后培养成一个习惯。所以有时候这种家人的关系啊或什么，你可能真的要刻意嘞，刻意去做一些你可能以前都不做的，
1: 刻意去安排一起吃饭。
0: 是，
2: 那我是觉得你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理所当然的，把它视之为我们叫做 take it for granted，
0: 是，
2: 就是我们每次跟家人，而且常常家人成为我们常常隐形的一个，我们觉得是一个压力，是一个累赘。你明白吗？我的公司都这么忙了，我的孩子又考试又不好，我还要去管我爸爸妈妈，我还要去什么家庭聚会什么什么之类的话，我们常常就会有很多这一类的。其实我真的觉得，所以现在为什么 mental health 就是那个心理的那个问题越来越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它有一个经营的概念。就来到家庭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自然的。我们的比如说你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功课你就下功夫嘛，因为你要经营它嘛，对不对？等到你事业啦，因为你的婚姻这些，可是不晓得为什么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就不会。所以就成为好像刚才你讲的这样哦，就是你要有学习的心态。刚才那个静云说他在学习嘛，好像静云在学习怎么跟你的家人更多的沟通，我在学习怎么样不要讲这样多话，多聆听我的家人。
3: 我就是意识，像我的意识是因为我知道，就是我常常在别人的家庭聚会出现的时候，就问，为什么他们聊得这么开的，为什么这么有趣，为什么回到我自己的家庭。当然跟每一个家庭的文化是有关系的，可是如果少了这些谈话呢，其实发生在家人身上的很多东西你是不会知道的，包括了家人之间或者是同事之间吧。如果你没有沟通的话，我是不会，或者说你是不会主动来跟我分享你面对的挑战，对吗？真的有事情的时候你不会开口啊，
0: 就是人际关系的一个连结。
3: 对，
0: 有时候是需要像你刚才用的两个字叫经营。而且你要刻意去经营，
2: 对，
0: 然后使它慢慢的形成一个连结。
2: 而且好像刚才我们一直在讲嘛，家庭的时间，我们很多时候我刚才觉得金云也有提出一个很好的点，就是你要在咯。有的时候我们是觉得他就是一个不变的，
0: 有时候你人在魂也要在的意思。
2: 对不对？我就发现了，哎，真的嘞，好像我就发现，哎，这一年我不是休假吗？我就突然的发现很奇怪了，我就跟我的 extended family， 就是我的延伸家庭啊、表啊、堂啊这些哦，我就发现，哎，慢慢的就跟很多人就聊起来，
0: 因为你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了。
2: 而且我以前也是有啊，
0: 但
2: 是
0: 你魂不在吗？那个时候，
2: 对，你讲的对，就是你当你 you are not available， 你在，可是你人在，可是你已经不在了，因为你整个你都好像，比如说我有一次我跟我的姐夫，就我约他一起去按摩，然后我们就去吃 Roti Prata。然后他就跟我讲一句，哇，刚刚开始讲 shock 到我了。他说 ，Do you know the last three years I really don't like to talk to you？
3: 我的
2: 姐夫跟我讲了，
0: 不喜欢跟你说话，为什么？
2: 不喜欢，
1: 他好坦白哦。
2: 对啊，然后我就跟他讲 why， 然后他说 because you are always so big time。You come for a family, then you only talk about your work. And it's all frustration. Then after that, 你就跑掉了。那我就问他另外一个问题了 ，Then why today you come Roti Prata with me？ 为什么今天？
1: 因为你改变了，是吗？
0: 是你改变还是他改变？
2: 没有，他说 because you change。
3: 就是我以为是姐夫任命了。
2: 没有，就是你要 make yourself up， 而且你要有一种，就是你要 interested 啦。你要你的家人，你大家想想看，你多久？你想想看，你家人有一个你比较疏远的
3: ，OK，
2: 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懂不懂？
0: 我忽然间想起了另外两个字，叫重视。如果你重视另外一个人，你就会花时间，
2: 对，
0: 就会迁就他，对吧？讨他欢心。如果你不重视这个人，你踩他都懒得踩。
3: 对，就是你有没有你，因为你不重视他，你就算是跟他面对面坐，你可能不在现场。
0: 对啊，
3: 你不在那个状况，
0: 而且你也觉得说我没有什么必要花心思的跟你啊，要培养关系啊，培养感情啊，不需要。
2: 对啊，好像我就突然发现了，以前我出国的时候，因为现在我们多年轻的一辈，他们都在不同的国家里头，我都不会，因为你就是整个人很烦你了吗？可是你看现在我去英国，我就会去找我的 堂侄儿，我去上海就会去找睡觉，就是我觉得你可能是人到了一个年纪啦，你到底什么东西在你的生命里头是重要的，
0: 是，
2: 然后你就要给他时间，你就要给他安娜所讲的，你就要把你的一部分的魂给他。
3: 可是你知道，我常觉得就是你不在现场这件事情是恐怖，这不是恐怖了，就是是可惜的。
2: 可惜，
3: 因为你以为哦，有一天我突然间觉醒的时候，你追得回来，你不一定追得回来吗？
2: 对，可能他们已经不在了。
3: 对啊，那可惜啊，对不对？好，大家增强那个沟通的能力，
1: 对，爱要及时说出口。
2: 回家吃饭话家常。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注意在公路上的状况，小心驾驶。注意在 MC 隧道往 ECP， 就在往张仪方向的 ECP 路段这边呢，早前是看到有车子抛锚的。另外呢，留意在 KP 隧道往 TP Butley Road East 的路段车子抛锚， MC 隧道往 ECP 在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之前也有车祸的信息。
0: 963天气预报，
1: 局部多云的状况，但是明天要留意了，在多个地区可能在下午的时候呢会出现雷阵雨，最低温是25度，最高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七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傍晚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法律学会遗嘱存档服务今天在今年的科技法律节上正式推出，旨在为遗嘱提供多一个安全存档的地点，并在纸本原件无法找到的时候为寻找遗嘱提供额外的依据。公众如果要使用这项服务，必须委托参与计划的律所拟定或者是审核遗嘱，并指定或授权查阅数码副本的人士。即日起直到2027年的3月31号，公众可以免费使用这项服务。法律学会强调，遗嘱数码副本不会取代已经签署的纸本原件，也不会决定遗嘱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法律学会也在科技法律节上宣布与人力资源专才学会和新加坡调解中心签署谅解备忘录，探讨人工智能 AI 如何重塑法律工作，并协助律所重新设计岗位和工作流程，提升人力资源能力。律政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穆仁礼在活动上谈到 AI 时代律师的价值。他认为，随着信息变得越来越丰富，甚至近乎免费，专业判断力反而会变得更加稀缺，也更具价值。美国与伊朗冲突升级，布伦特原油在星期三一度升破每桶100美元。市场目前关注的已经不只是油价短期的上涨，而是航运受阻会否持续，令油价和通胀压力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高位。亚洲股市涨跌互见，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闭市的时候跌 37.82 点或 0.66%， 报 5729.63 点。路透社报道，布伦特原油期货在星期三一度升至每桶 100.19 美元，这是7月24号以来首次突破100美元。美国袭击伊朗的油轮之后呢，伊朗攻击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只，市场担心中东石油运输进一步受阻。投资者接下来还将关注美国星期四公布的八月生产者价格指数，以及星期五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市场将会从数据中寻找美国通胀走势和美联储九月利率走向的线索。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部分地区的干燥天气预计将在未来几天持续，跨境烟霾风险依然存在。新加坡未来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 PSI 预计落在中等水平的较高端至不健康水平的较低端区间。国家环境局今天傍晚6点左右发文告说，加里曼丹岛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和中部的火点持续产生中度至浓密的烟雨，火点引发的烟霾正飘向新加坡。环境局指出，尽管苏门答腊中部和北部未来几天可能迎来降雨，但南部与加里曼丹地区预计仍维持干燥。如果火势未能受控，加上东南风和南风持续的吹袭，新加坡仍面临跨境烟霾的风险。截至今天傍晚6点，全国24小时 PSI 介于74到98点，属于中等水平。中部地区的空气污染最严重，达98点，逼近不健康水平的门槛，也就是100点。一旦突破100点，就进入不健康范围。医学方面的研究人员指出，孕妇在妊娠期间使用退烧止痛药泰诺 Tylenol，也称 paracetamol， 可能会影响女婴生殖器官的发育。不过，研究并没有证实这种止痛药是导致这个结果的直接原因，也没有表明它会影响这些女婴未来的生育能力。丹麦哥本哈根国立医学院的费舍带领团队对302名两个月大的女婴展开研究，并在星期三在《人类生殖》期刊发表了这个结论。这项研究发现，在子宫内接触过这个扑热息痛的女婴，也就是 paracetamol 的女婴呢，这个卵巢体积平均缩小 40%， 子宫的体积缩小 13%， 卵泡的数量减少 23%。 这些女 这些母亲服用的药量相对的较低，都没有超过每天4000毫克的建议最大剂量。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声称，孕期的时候使用 paracetamol 等止痛药呢，可能会导致孩子患自闭症，但这个说法缺乏科学根据，遭到医学界和主要卫生组织的普遍驳斥。目前的指导方针仍建议将这种药物作为孕期只治疗疼痛和发烧的安全药物。而研究员费舍也强调，这项研究无法预测任何特定女性和儿童的最终结果。许多女性虽然在孕期使用过药物，但她们女儿的卵巢测量数据与没有用药女性所生的女儿的数据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他表明，在婴儿身上观察到的上述差异会否影响她们日后的生育能力以及绝经的年龄，还需长期的追访研究。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陈淑桦的歌曲《爱得比较深》，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AYE 网 MC 在过了展览不累之后的第三条车道 ，PIE 网张怡在过了 Lonnie Road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车子抛锚。另外要留意的是，在 MC 隧道往 ECP 早些时候呢，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第三条车道有交通事故，而在 Tuas South Avenue 7和 Avenue 6这边呢，则是看到交通灯失灵了。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你好，我是金云。
1: 大家好，我是欧武义。今天要介绍的这位歌手呢，是最近刚刚来开过演唱会的李圣杰。其实我个人很喜欢李圣杰跟郑中基的声音，虽然他们两个人很相似，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声音都很好听，都属于厚实有实力的，然后又有辨识度，然后唱情歌又可以把一首情歌唱到非常非常的撕心裂肺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擦肩而过》，这也是李圣杰一首算是他中期火红的时候的一首代表作吧，《擦肩而过》。

0: 好歌拌饭。
1: 李圣杰的歌曲《擦肩而过》，这位这个很帅气的网球教练呢、啊，真的是有一票他自己的这个死忠歌迷嘞。
2: 对呀、啊，他就是他一段时间不出专辑，还是一样的受到大家的关注跟这个注意哈、哦。那这个李圣杰有很多首歌，像《痴心绝对》这些哦，我很肯定你们台应该是常常有人唱这些歌吧？因为我觉得这歌也都不容易唱。不过这歌真的在 KTV， 当年我记得在台湾的时候，像每个房间你经过都此起彼落，都有这些歌的在回应着哦。
1: 嗯，
2: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另外一位歌手也是高音著称的，这个是信乐团的主唱的阿信啊、哦。他里面在2009年的《趁我》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曲《For》。烧的寂寞，哇，那时候已经是有李荣浩先生的曲，然后姚若龙先生填的词，火烧的寂寞信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秃鹰老师的编曲。

0: 信的歌啊，通常呢会人家想到他的那个飙高音嘶喊式的歌。
1: 对啊，也是非常不容易唱的哦，
0: 真的。
1: 所以我就不敢问你们敢不敢挑战他的歌曲，因为真的蛮难的。
0: 嗯，不过信也是一个你可以看得到他在就是舞台上非常的投入的一位歌手。
1: 对啊，我个人是蛮喜欢他的嗓子的，蛮好的啊、哦。下周我们会来到这个好歌拌饭的最后的几集了，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关注一下啊、哦。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中秋节不只是赏月吃月饼，更是和家人一起细品生活的时刻。联合早报和新民日报为你送上中秋订阅特惠，即日起签订24个月合约的印刷版或印刷加数码配套，就能够获得总价值173元的专属茶文化礼遇。这里面呢就包含了普洱茶饼以及茶刀礼盒套装、便携茶具，还有90分钟的茶艺工作坊的体验，让阅读和茶香伴你度过优雅中秋。礼品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赶快上网到 zb.sg/promo 订阅。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在路上开车别开得太快，和前方车子保持适当的距离，注意在 PIE 网章移过了 Lonnie Road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还有 AYE 网 MCE 在过了 Jalan Boon Lay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有交通事故。 PIE 网大是往市区方向 CTE 和 Paya Lebar 之间， BKE 网 Woodlands 在关卡的出口处这一带呢，车速也有些缓慢。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每年在中秋佳节来之前，我期待梁木园的冰皮月饼。今年他们出了3款新口味，有一个是牛油果椰糖，一个是 D24 榴莲金丝酥， D24 Durian Kunafa， 还有一个 Pink Guava with Jambu 冰皮红心番石榴莲物。
4: 我最喜欢 D24 Kunafa， Kunafa 最近很流行，它很特别，因为它的榴莲上面有点软软这样子的感觉，有榴莲香味，再配上下面的那一层 Kunafa 脆脆，它会让我觉得有惊喜。
3: 当我吃到了牛油果椰糖，惊为天人，
4: 牛油果很香，但是如果你要我比较的话，那个榴莲的感觉会让我觉得原来月饼还可以有这样子的感觉，特别是因为它是冰皮月饼，整个结合起来它的层次分明。
3: 我个人不是牛油果控，牛油果自带一个味道，可是 chef 做的这个牛油果还有让我在吃 ice cream 的感觉，或者是吃甜品的感觉，
4: 加上它是冰皮的整个感觉，所以冰冰凉凉的吃起来口感就非常像甜品吧，吃起来也不会很腻。
3: 它的冰皮的皮有点像桂，
4: 刚刚好。
3: 梁木园的甜点师傅 chef Joe 做月饼应该很多年了，
5: 是很多年了，80年代起初是做烘皮。

0: 的这些今年的冰皮月饼一共有几个口味？
1: 我们有 mango pomelo 苹果蛙 with jambu jambada durian 我们有三种，一个是 D24， 一个是毛山，一个是 Breton，一个就是去年我们卖的很好的 Chrysanthemum with Yuzu and Mango， 我们今年再继续用。
0: 今年的新口味就是三种，像梁木园的冰皮月饼，冰皮的皮跟其他家是有一点不一样，
1: 可以讲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冰皮是有一点带软还有弹性，吃起来可以拿来比喻就像做麻吉，
0: 有一点像我们吃桂的那种皮的感觉，娘惹的或者是各种不同方言习惯人做的桂的，但没有那么厚，有弹性，像你讲的。
1: 我们要的就是皮有弹性，有口感啊。
0: 这种冰皮的皮是不是会比较不耐收？
1: 对啊，我们是做新鲜啊，顾客最好就是5到7天，最好是收在 freezer。要的时候拿出来推冰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
0: 最喜欢的口感就是我先放冰冻，比如说我明天要吃，我可能一大早拿出来或者是晚上拿出来，那晚上拿出来就 overnight 就会久一点，最好是早上拿出来。那么当它退冰到它还有一点点冰沙的感觉，我觉得最好吃。
1: 可以想象你差不多是吃甜品，不是吃月饼，月饼是因为它形状到那个程度，你吃起来有点冰冷，有一点弹性，还有水果味道，那感觉就不一样。
0: 包括新口味跟经典口味，你个人最喜欢哪一个？
1: 我喜欢的是牛油果和椰糖，我们真的用新鲜牛油果来做，我们不会做太过多收在 freezer， 因为它的颜色会变，所以我们会3-4天前或者5天前我们才做它的鲜。
0: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两个年龄比较成熟了，所以我们最后选的还是牛油果？那年轻的 DJ 20来岁的，他就是喜欢你们新口味 D24 Kunafa， 明天告诉你这几个新口味。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0: 谢谢你锁定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金云。好快哦，要到八点钟了，你到家了吗？今天我们在六点到七点呢，跟明德聊一件事，安娜还有欣盈和金云，我们谈到了跟家人的沟通。我觉得它不容易的地方呢，是在于我们常常把这个呢视为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如果你稍微有意识一点的话呢，你知道哈，它不能够被视为理所当然。我们是需要用心去经营的，跟任何其他的关系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常常就是因为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所以呢就会错过了很多珍贵的时刻。在现场很重要，所以跟家人一起吃饭啊，跟家人一起就是看戏啊什么的，就在现场，那个真正在一起是需要花心力的，它不会自然存在，这是我非常相信的一点了。当然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的学习空间了，继续的相互提醒吧，这是我的功课。好啦，希望你今天过得愉快哦。我今天在 Facebook 呢 po 了一张 Elmo 很可爱的照片，自己讲自己的狗可爱。 OK，Anyway， 就是他趴在地上，然后呢我的这个制图上啊，就是他的小脑袋呢在想着，哦，今天星期三了，很快要星期四星期五，然后就周末了，赶快想一想周末要干嘛。你呢，是不是也这样呢？无论如何，希望你今天是愉快的，我们明天再会咯。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这是林良乐，假戏真做的人。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了， SLE 朝往 BKE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车龙一直回堵到了伊顺，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那至于天气方面呢，今晚是局部多云的，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很多地方都会打雷下雨耶、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两首歌曲都有那种 party mood 啊，因为今天是小周末，王力宏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这是苏慧伦和雨跳舞，还有那个酒杯互相碰的那种声音哦。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星期三晚上好，我是杰奇 Lin， 小周末愉快，晚上好啊。他说周三如期而至，一周又过一半咯，今晚已经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还好有你来精准的充电，进场打卡来了。 Rebecca 也是进场来跟你说 Hello。 阿伟，哇，今晚的这个金句我喜欢嘞，他说人啊活着脸皮就要厚一点点，这也不好意思那也不好意思，那你怎么好意思活着呢？有点搞笑有点幽默，但的确是哎，你如果这个也不好意思那个也不好意思，那你怎么好意思继续的活得精彩呢？因为对别人可能会造成干扰呢，可是谁管呢、啊、对不对？就告诉自己要活得畅快，活得精彩，活得通透，这是最重要的。秀珍小周末愉快，还有立方中建，他说真快已经到了星期三了，的确是啊，时光飞逝。然后 Krista 晶晶 Danny Leung 晚上好，还有在奥地利的美惠来打卡了，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你来打卡哦，希望你在那儿的生活一切都好。 Daniel 小周末愉快，下班后呢就准时进入奇想世界来打卡还有听歌了。他说今晚的解约便利店来测试快乐的开关藏在哪儿啊，如果你不太懂得自己怎么样才能够快乐，可能可以试试看做这个心理测试，九点二十分前后来找一找你的快乐开关藏在什么地方。 LC Chong 还有在恩晚上好， Evelyn Pao 还有 Jessica， 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十块钱的盐配得上两万块的菜，但两万块的菜没了盐也是淡然无味。说的也是啊。 Bill， 哇哦，现在是放假哦，小周末愉快，希望这个星期老师们都过得愉快，最重要就是可以放松心情，然后呢边走边唱，这样子也可以串歌名哈。雅长晚上好，还有好人大哥 Hello Hello 哦，美惠已经回来新加坡了，这段时间哇哦，吃着本地美食好好享用哦。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仔细聆听你会得到一些感悟的。

0: 歌词写得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侯湘婷，你爱我吗？晚上时间8:20，你正在收听的是963好 FM 奇想世界。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3-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0: 看不惯的事不必急着插嘴，理解不了的人也不必轻易否定。不欣赏是一种选择，不批评是一种修养。成熟的人明白，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与经历不同，看待世界的方式自然各异。有人向往安稳，有人追求冒险，有人选择婚姻，也有人享受单身。世界从来没有绝对的对错，多一点尊重与包容，少一点批评，才能够让彼此都活得更自在，也让关系更从容长久。
3: 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对一个人的批判吧。
0: 嗯，
3: 对，我觉得你可能对这个有意见有想法，我觉得 OK，
0: 是
3: 我个人我是觉得可以接受的。重点是你不可以说诶我这样做是对或者错啊。当然有一些东西它是没有灰色地带的啦，
0: 嗯，
3: 啊，那另当别论。不过一般上很多时候呢，我觉得是个人的选择嘛。
0: 对，啊，
3: 那最重要就是他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咯。
0: 对，我觉得如果你对你关心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哈，有一些所谓的建议或者是真正的意见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提出来的，当面以另外一种比较婉转的方式来提出来跟他讨论，而不是就是所谓的 judge 他，批判他，哦，你这样子做呢就是肯定是错的，你不应该怎么样，你不应该怎么样。但是，哦，由于另外一种就是网上的那种霸凌是更可怕的，
3: 嗯，
0: 他甚至是不认识你哦，可是他要批评你就是要批评你哦，而且是键盘下是不留情的，这种真的就是所谓的霸凌，然后呢是很不成熟跟很不道德的一种做法。
3: 嗯，当然这些人的出发点我觉得是很明显的啦，他可能就是为了博这个流量。
0: 对，
3: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你真的是不用去管他们的嘞。
0: 是是是，
3: 他首先他也不认识你，他也不知道整个情况是怎么样的，他纯粹的单纯的只是看你在网上分享的东西而已，所以这些人的这个评语啊或者说这个想法，我觉得就真的不要去看，因为特别有一些人哦，就是看了之后很清楚会影响到自己的心情的，那就要选择不要看了。就好像很多艺人嘛，他们想说他们一般上都不去看这些评语的，因为可能他们清楚的很知道说自己的性格是怎么样的，
0: 所以在这方面的心理建设很重要。
3: 嗯，对，所以像很多人就说诶你们去算命的吗？我说我不会的，因为我觉得我听了这个算命师傅的话之后，我觉得我会耿耿于怀的，那我就情愿不要去看哦。
0: 无论如何我都希望就是这个世界多一点点的尊重跟包容啦，少一点点的批判跟攻击咯，这样子呢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就会更加的平和，更加的和谐了。
4: 看不惯的事不必急着插嘴，理解不了的人也不必轻易否定。不欣赏是一种选择，不批评是一种修养。成熟的人明白，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与经历不同，看待世界的方式自然各异。有人向往安稳，有人追求冒险，有人选择婚姻，也有人享受单身。世界从来没有绝对的对错，多一点尊重与包容，少一点批评，才能够让彼此都活得更自在，也让关系更从容长久。
2: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0: 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两个路段了， CT1 朝往 AY1 在 Moomin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还有 KJ1 朝往 BK1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的入口的地方，同样的也发生了交通事故了。晚上8:24，东方快车已经到了时候，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经到了时候，进入奇想世界了。黄希望他说，无限光芒的小周三，愿奇想世界节气永远大放光芒，穿透所有的黑暗，照亮每一个来打卡的人，愿所有的孤单都有微光相伴，永远仰望节气的奇想世界璀璨的夜晚。谢谢希望，每个晚上都好像在写广告词，在大力推广奇想世界。这是曾庆瑜，谁会想你。

0: 德明、
1: 佩芬、
2: 国贤，
3: 名人说安话。
1: 学生有实习的经验，毕业之后呢，就会更容易找到工作吗？
4: 家长会觉得更踏实呢，还是觉得说哈？你是去读书的
0: 还是去工作？
4: 一个就是硬知识，然后一个就是软技能。对我来说 soft skill 软技能其实也很重要，像我们这种老油条，
0: 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人事了，就会让自己迷失方向。
1: 他早一点接触到这样的环境当中，等他毕业之后呢，他不需要经历这个 culture shock、
4: 啊、要让你从错误中学习什么是对的。毕业了你去找一份正职的时候，就可以不要再走这段路了，就是你已经是 ready， 他让他有个心理准备，而不是今天我把他直接丢进大海，然后让他的 bye。
0: 学习如何应对和你不是你最想要的东西共处。
3: 每周一到周五
5: 中午12:30，
0: 名人说安话，
3: 和你聊一下。
6: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7: 晚上8:34，你好，我是杰奇。宝生大帝还说 Grab 下班喽，要跟爱人吃晚饭了啊，好好享用哦。Tiffany 他说好久没有听你的声音了，今天别人是小周末，我小加班哦。就是因为你加班，所以你才会在奇想世界里面让奇想世界陪伴你加班是吗？那我是应该希望你加班还是不加班呢？没事没事，希望你能够赶快把工作做完，完成了过后赶快回家，不要做得太晚喽。Vanessa 晚上好。哦，他说也是很喜欢刚才的边走边唱那首歌的歌词哦，真的好有意思，对不对 ？Beth 还有 Cherry 晚上好 ，Cherry Tom 今天这么早来打卡哦。劳伦西亚他说感谢快乐时光，祝大家小周末安康愉快。阿萨他说明天有事要考试，所以好期待星期五到来呀、啊！脑袋需要休息，因为下个星期会是一个比较难的科目哦。只要努力准备，好好的准备，应该没问题吧？哈、哦。Vincent 说已经到了时候是我的国歌哦。啊 ，OK， 你没有跟着他们一起唱呢？经纬晚上好，还有 Elaine。Happy midweek, back to the hotel room. 哦，你又在旅途中了哈。好的，希望你旅途平安愉快。Jasmine, 还有有凡 ，Doris Lin, 晚上好。秀英来来塔卡听歌了，说一边听歌一边做家务，小周末愉快。傻妹，8点就回到家了，尽快打卡来向你问声好。听到打卡的听众名字，感受到你广大的忠实听众都在大家准时的锁定奇想世界。他说天天向好，真有趣哦。朋友当中总会遇到有些人啊，总是爱打听别人的事，比如说查家杂啦，或者是有很多意见，为什么你不这样做，不如这样做，这样子让人难以回答。真的一种米养百种人啊，看开就好了。

Judy 晚上好，他说好高兴啊，又听到了偶像的歌，然后看到了 Jeffrey 跑步完了，他说昨天拍的 sunset， 猫Fuji 3D， 诶，真的很像诶，好有创意哦。刚才是林俊杰修炼爱情，晚上8:41，这是陈绮贞会不会，也看到了 Justin Kang 来打卡了，晚上好。

0: 回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1: 李宗盛，希望。

晚上时间8:49，瑜伽，哎呦，生病了，今天休息，吃了药，可能会早睡。他说好久没有听到陈绮贞的《会不会了》，记得以前你在有台做广播的时候呢，都喜欢在深夜播这首歌，还有午夜前的10分钟，哎，是莫文蔚的这首好歌，有机会一定会再播的。好好休息哦，瑜伽。Jasmine 他说今天带着长者年长者到 River Wonder 看熊猫，一只在睡觉没有出来，另外一只看到背面在吃竹子啊，好可惜，没关系啦，也看到了一只嘛，对不对？傅女士晚上好，还有旅居北美的妹晚上好啊，他说听广播会增加知识，歌曲也会有喜悦，偶尔呢发发解

讯是分享四季的日常，只是识字不多，只能够看提字机才写得出来，不会拼音啊，所以都什么都是慢慢来的。没事没事，就写得简短一点点。另外一种方法可能可以，就是对着手机讲话，它可以把它画成文字，可能去 explore 一下哈，去探讨一下。Krista 晶晶，她说是第一次在奇想世界听到修炼爱情吗？好像不是，应该以前有播过的，我怎么可能会错过这样的好歌呢，对不对？然后也看到了江也来打卡了，说 Tampines Hub 的掌声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大家也看到了 Angie 也来打卡了，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阿宝晚上好，还有 Cindy Cindy Cool 晚上好呀。

王心平伴你一生，他会不会在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上唱这首歌呢？11月15号星期天傍晚5点钟，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举行。跟着王心平一起来的还有好多位大咖，陶晶莹、李翊君、尤鸿明、赵永华、张浩哲、王瑞宇，还有马玉芬。记得啦，11月15号可以到 bookmyshow.sg 去购票哦。9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这是陶喆 Melody。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晚上9:01，欢迎继续待在奇想世界，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这是张信哲、于台烟，错过你，错过爱。稍后有南方二重唱林志炫、黄雅明、李翊君、梅艳芳、品冠、范晓萱的歌曲。在这里要跟平平说一声晚上好，还有赵红，小周末愉快，还有国娟 ，Hello Hello。

顺和晚上好，还有 Weho Hello 你好。主理说又是听好歌的夜晚了，开场的那几首歌都很喜欢。然后 Krista 就说，哇，即将出场的歌手们光光是报名字就已经让人激动万分了。OK， 好，希望不会让你太失望哦。李 Kim 也就是丽晶，晚上好，也祝你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0: Jesslyn 晚上好，该错漏了你的简讯了。他说周三好啊，送上我真挚的祝福，愿大家身心自在，平安喜乐，愿所行皆顺遂，所欲皆美好。 Phyllis 也收到你的简讯了，祝你小周末愉快。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Crystal 晶晶说好惊喜哦，从来没有听过林志炫这首歌，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现在我这么想。 Reggie 晚上好，他说 My favorite DJ 谢谢你。 Johnny 哇，今天这么早来打卡了，他说我的喉咙又不行了，咳到头痛，可能是烟雾影响了呼吸道了。哎呦，多喝水多喝水，如果必要的话可能要戴上口罩了。已经是晚上9:14，黄雅明到这里就好。是的，歌曲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听完这首歌过后呢，我们就要进入解忧便利店了。今天要测试的就是你的快乐开关藏在哪里。这首歌曲过后，一起来做一个心理测试吧。

0: 情感上有解不开的结，工作中有不如意的事，生活里有过不去的坎，解忧便利店。
1: 今天的解忧便利店呢，来测试一下你的快乐开关藏在什么地方。情境题是这样子的，某天早上呢，你一觉醒来就发现，哎，家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的按钮，旁边就写着了，按下去，今天一定会发生一件超棒的事。那你会怎么做呢？ A 毫不犹豫地马上按下去， B 先研究一下再决定按不按， C 找朋友一起来研究然后按下去D 假装没有看到照常的出门。今天的情境题是这样的，某天早上你一觉醒来就发现了，诶，家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的按钮，旁边就写着了，按下去，今天一定会发生一件超棒的事，你会怎么做呢？ A 毫不犹豫地马上按， B 先研究一下再决定按不按， C 找朋友一起来按， D 假装没有看到照常的出门。可以发简讯到88550963告诉我你的选项 ABC 还是 D。 这首歌曲过后，李翊君这样的我，就来分析 A 跟 B 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人，然后你的快乐开关藏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很难找得到

李翊君这样的我，诶，他也是会来11月15号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哦。Book My Show 的 SG。今天的节约便利店，要探讨的就是你的快乐开关在哪里。选择 A 的朋友有 Victor New， 还有 Krista 晶晶，还看到了谁啊？雨佳哦，雨佳也是选择了 A 哦。还有谁呢？看看哦 ，OK， 好，选择 A 的就是这几位了。你是快乐行动派。你相信机会是留给敢尝试的人的，与其想太多，不如先行动。你天生乐观，遇到困难的事呢，也会常常抱着诶总有办法解决的心态。虽然偶尔呢会因为冲动而踩了坑，但是呢你恢复得很快，生活总是充满了新鲜感。对你来说，快乐不是等待，而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哇，如果是选择 A 的朋友，你应该是一个很懂得制造快乐跟找寻快乐的开关，很容易就找得到的了。 Lin 是选择了 B， 跟 Rebecca 一样哦。还有手机尾号9469也是选择了 B， 看看还有谁啊？哦， Judy 秀英 Wisely 是 B 跟 D 的结合体，金伟Fiona， 还有 Darren、 Johnny、 Angie、 Mary 是 B or D。 Daniel 也是 D 啊， B、 Vincent 是 B 加 D 哦，好像好多朋友都是 B 加 D 哦。 Elaine 也是哦， B 加 D。 SH 也是 B 啊， Elaine 还有 Shirley 是 B 加 D， Jaslyn 也是 B 加 D 哦。William 以及手机尾号1837，黄希望也是 B 的人， Mary 叶也是哦。天哪，好多 B 型人啊。选择 B 的话呢，是理性的观察派。你做事呢喜欢先分析风险，不轻易的被诱惑带着走。朋友眼中的你呢很冷静可靠，遇事呢总是能够提出成熟的建议。不过呢有时候也因为想得太周全了，错过了一些值得体验的小惊喜。所以呢可以偶尔考虑放下万一的那种顾虑。相信自己的直觉，你会发现哦，生活其实比想象中更有趣。太过理智了哈。其实我也是属于 B 的人哦。B 跟 C， 诶， C 是什么人呢？这首歌曲过后。

0: 梅艳芳一见一舞倾心。现在仔细看竟然没有什么人选择西哦。黄希望是刚刚加上西了，他说 Cherry 呢就说西或低需要看情况。那刚才我已经告诉大家了，我是 B 加西啊，我也很想看看我是属于什么类型的。选择 C 的朋友呢是分享幸福派，你认为快乐呢如果没有人分享就少了一半的滋味，无论是吃美食还是旅行还是遇到好消息，你第一个想到的总是身边的人，你重视关系也容易成为朋友圈里面的开心果。不过呢也别总是顾着照顾别人，偶尔把快乐留给自己，你会发现独处也能够是很满足的一件事。选择 D 的朋友也不多，其实选最多的就是 B 吧哦。Jasmine 莎莎同学是选择了 D， 还有手机尾号3197 WeHall Charmaine 也是选择了 D， Elaine 也是哦。然后 Clara 很搞笑，她说我是选择了 E， Call Police 也的确是是有这样子的，就是紧张大事吧。然后看看 D 还有什么人呢？没有了。选择 D 的朋友呢是属于佛系自在派。哦 ，Norman 也是选择了 D 哦。你相信该来的会来，不该来的强也没有用。面对未知，你不会轻易被吸引，更喜欢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别人觉得你淡定，其实啊，你只是懂得不被外界牵着走。不过，人生偶尔呢，需要一点点的冒险精神。下次遇到新的机会，不妨哦，就是勇敢的按下那个按钮，说不定惊喜正等着你。
1: 除了风景如画的群山、峡谷和瀑布，斯里兰卡的海岸线别有一番景致。
2: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最具斯里兰卡标志性的南部海岸风情，从优雅的传统海边画面到充满欧洲殖民色彩的古老城堡，在维利格莫海岸亲眼目睹坐在木桩上的高跷渔夫。说到高跷渔夫，其实是二战时期演变出的独特钓鱼技巧，渔夫们在浅滩竖立木桩，不用任何钓饵就能在浪涛中钓到小鱼。在世界文化遗产加勒老城搭乘色彩鲜艳的嘟嘟车，穿梭在鹅卵石古巷，品尝在地冰淇淋。
1: 等您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怎么样？
1: 品冠那些女孩教我的事，选择 A 的雨佳就说了，我天生就有快乐之见，只不过常常想太多了。但是这种情况啊，他通常选择宇宙机会，就是给敢争取的人。那我们 Sim 就说了，其实啊，他是选择了 D 啦。他说快乐呢是要争取的，容易得来的，不长久，也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的确是啊，快乐来得太轻易，有时候你就不会重视它，也不会珍惜它。Melvin Tan, have a nice evening. Hello, 你好。Johnny 就说，对，勇敢一下的按下去可能就会被炸碎了，所以就要特别的小心。其实不要太冲动也是 OK 的，也是对的。这是一首轻快的好听的范晓萱蓝旗袍。

B 型人 Sophia 听到蓝旗袍也来打卡了，而今晚的捷运便利店的测试挺准的， B 型的人真的是想太多了，也的确是哈、哦，但是想得周全一点也是应该的啦，也是为了自己好吧。You belong to my heart. Elaine, 欢迎你来打卡，欢迎进入奇想世界。还有 Karina, 金花还好吗？他说想回应刚才的心理测试啊，第一个反应就是先看看邻居是否有同样的按钮啊，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啦。对对对，是不是只有我家呢？这样这个按钮是有点可疑哦。无论如何，身边太多未知的 scam， 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点啦哈、哦，不要冲动。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二选一哦，我忽然心血来潮，就想说，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这两首新谣了，就特别选了这个新谣阿姐的两首歌曲。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编号一，潘莹让夜轻轻落下；编号二，严黎明月色同行。两位新谣阿姐的歌曲一起来 PK， 应该是很精彩吧。8855963可以开始发简讯来投票了，记得是 WhatsApp。然后呢，编号一是潘莹让夜轻轻落下，编号二是严黎明月色同行。记得啦，只要发一个一或者是二，其他什么简讯都不要写，因为这样子会方便我计票。

赵丽说：“哇，杰奇你太残忍了，潘莹对严黎明啊，可是他们都是新谣界的阿姐啊，所以有纠结才有快乐，有痛苦才有刺激。”好啦，继续投票吧。这是凡人二重唱《杜鹃鸟的黄昏》，晚上9:45，第一首歌继续进行的就是投票活动。编号一，潘莹让夜轻轻落下。编号二是严黎明月色同行。也有一首王菲的流星可以投票。

0: 哎呦，我被很多人骂嘞。莎莎同学说，老大你太坏了，两首我都喜欢怎么办？ Johnny 就很纠结，然后看到一位听众在哭，没有啦，就是哭脸吧。他说太难选了，怎么办？还是要做出一个决定吧。王菲流星结束了，投票也结束了，谢谢大家的应该说热烈参与吗？还是痛苦的参与？无论如何，谢谢你们的踊跃投票。晚上9:49，这是张雨生、张惠妹，最爱的人伤我最深。之后有明阳，其实我一无所有。你好，我是杰奇，欢迎继续待在奇想世界听好歌。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Angeline 说两首歌都好听耶，又是纠结的夜晚，我的干的，然后无所谓谁赢，反正两首都可以听得到，只是先听后听而已。的确是如此啊。Angie 就说，哎呀，我想都不用想就投他了，我太喜欢这首歌了。他投的是什么歌呢？我已经计算完毕了，今天总共收获了109张选票，一首歌的得票是53张选票，另外一首歌得到的是56张选票啊，只是3张票的差距哦。这首歌曲过后揭晓成绩。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刚才已经告诉大家，今天总共收获的是109张选票，其中一首歌得票53，另外一首歌得票56。得到53张选票的就是这首严黎明的《月色同行》，所以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就是《让夜轻轻落下》。

CK 说，哎，已故的严黎明很怀念他的歌声，月色同行真的很适合在晚上听。 Thank you for playing it， 奇哥，不谢不谢，我也很享受啊。Johnny 说，那我们也只好在月色下同行，看着夜轻轻落下。哇，很好的串歌名哈。秀英就说，啊，我还以为严黎明会险胜，哎，没事没事，都是好歌。

0: 陈奕迅，爱情转移。阿宝说的对，并不是月色同行比较逊色，是让夜轻轻落下太深入民心了。说的真好。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是 JS Say Forever。 晚上10:12，明辉晚上好，说刚刚骑完自行车，哇，26公里哦，现在正在享受着好歌。稍后的夜的小品，每次告别都在提醒我们珍惜。就在这首庾澄庆《想哭就到我怀里哭》之后，若想点一首歌让夜轻轻落下，可以开始发简讯到88550963了。

每当听到有人离世的消息，总会让人沉默一阵子。有时候，那个人并不是你的亲人，也不是特别要好的朋友。有时候，那个人只是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或是住在同一层祖屋。有时候，那个人可能只是见过几次面，打过几次招呼，甚至只是听过名字。按理说，关系并不深，但是当听到对方离开的消息时，心里还是会突然沉一下。不是因为有多深的感情，而是因为生命的离去本身就足以让人感到遗憾。昨天还好好的人，今天却成了别人口中的回忆。曾经真实存在于生活里的一个人，突然之间就再也见不到了。那一刻，我们惋惜的或许不只是那个人，而是再次意识到生命的脆弱和无常。原来有些告别不会提前通知，原来很多话来不及说，很多想见的人也未必总有下一次机会。

林忆莲夜太黑。莎莎同学说今晚的小品太感人了，很赞。旅居北美的 May 说，是的，杰奇，很多再见其实也没有多机会再见，所以大家要珍惜当下。秀珍也说很喜欢今晚的夜的小品，讲的是一个很真实的感受，每个人都会有的感受，的确是。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是潘莹《让夜轻轻落下》，欢迎继续发简讯到8850963。这是伍思凯《心上没有心》。

这是千百惠第三次细语。阿凯，谢谢你发来的这个贴图哦。他说：“守住今生的缘分，没有下辈子重逢；珍惜今生的情谊，没有来世的相遇；感恩今生的友情，祈福彼此的安康。”感觉阿凯就是一位很重感情的女子。反正都小费，他说他常常在奇想世界会听到某首歌很熟悉，但一下子又想不起歌名，很惊喜的就会想，诶，这是什么歌呀？只有在奇想世界听得到。然后呢，杰奇介绍歌名就会恍然大悟，这里真的是挖出记忆宝藏的好地方。

0: 有点 old school 的编曲，还有合唱和音。小松小柏《奇想世界》的首播，多一道阳光。
1: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0: 晚上10:36，今天晚上点一首歌是赢得56张选票，潘莹《让夜轻轻落下》。伟豪要说，他说今天休息，所以要点歌给主持人杰奇，还有他自己，还有车上的老婆。老朋友吴清祥啊，你们又过去 JB 哈，玩得愉快，吃得开心哦。老人也要把这首歌曲点给 DJ Jackie 还有他自己所有的 DJ 以及963的听众，祝大家晚安，一夜好梦，周四再相遇。 Lynn 和 Rebecca 今晚要点一首歌让夜轻轻落下给杰奇、963 DJ 还有听众收听，谢谢你带来完美的周三夜晚，歌单超棒的，明晚同一时间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Angie 好喜欢这首潘英的歌曲，就要把它送给喜欢这首歌的听众杰奇还有他自己。他说这首歌让夜轻轻落下为我带来了满满的回忆，所以特别的喜欢。Johnny 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963 DJ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志文，愿大家今夜好眠，明日顺心。 Phyllis Midweek Dedication with thanks for 杰奇's creative playlist and good rest for one and all. 谢谢你 Phyllis. Angeline 舒燕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963 DJ 还有喜欢这首歌的奇想世界听众以及他自己还有老公收听，祝大家有个好眠梦甜。 Angeline 他说点歌咯，其实啊我是想先听到让夜轻轻落下的，当然不是希望他说，而是想先听为快，就把这首歌点给收听这节目的大家还有杰奇以及他自己，祝大家晚安。 Ken Lai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谢谢你每晚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好歌，哎，不谢不谢，我也很享受啊。 Ken Lai 呢也要把这首歌点给他的好朋友王豪还有 Sophia， 他说他们今晚陪着我听节目 Hello 王豪还有 Sophia。 Daniel 要把这首歌，他说今晚投票胜利了，把这首歌点给自己家人杰奇、963 DJ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小周末愉快。也把这首让夜轻轻落下点给阿 Cat 收听。 Sin 说想要把这首歌曲送给他的小公主，希望他来临的年尾考试考到好成绩，她是我心目中永远的小公主。她说奇哥现在外面的空气很污染哦，记得要戴着口罩哦。

0: 国娟说要把这首《让夜轻轻落下》点给杰奇还有自己收听，这首歌有我美好的回忆，也要点给大家收听，祝大家晚安。Angie 说啊，潘莹一开口唱这首歌，她就有想哭的感觉，可见这首歌对她的意义有多深重啊。晚安咯 Angie， 她说谢谢你今晚播出的每一首好歌。在这里要跟 Gray 说一声晚安，还有丹红，他说哎呦听了松柏的好歌，我的最爱，还以为听错了。没有错没有错，那是多一道阳光，也是气象世界的首播。在这里 Daniel 也发来晚安的简讯了，他说明天就是 TGIT 了，明天晚上8点气象世界不见不散。阿宝说很庆幸能够活在这个时代，因为有动听美妙的歌曲陪伴，要是早出生或者是晚100出生，还能听到这些好歌吗？啊，那个时代可能对好歌的定义又不太一样咯。艾哲林说昨天说中午会下雷阵雨，没有下雷，等了一个寂寞。哎呀，讲的那个地区可能没有下吧。晚安啦秋霞，明天我们再会。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看不惯的事，不必急着插嘴；理解不了的人，也不必轻易否定。不欣赏是一种选择，不批评是一种修养。成熟的人明白，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与经历不同，看待世界的方式自然各异。有人向往安稳，有人追求冒险，有人选择婚姻，也有人享受单身。世界从来没有绝对的对错，多一点尊重与包容，少一点批评，才能够让彼此都活得更自在，也让关系更从容长久。
2: 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对一个人的批判吧。
1: 嗯，
2: 对，我觉得你可能对这个有意见有想法，我觉得 OK，
1: 是
2: 我个人我是觉得可以接受的。重点是你不可以说诶我这样做是对或者错啊。当然有一些东西它是没有灰色地带的啦，
1: 嗯，
2: 啊，那另当别论。不过一般上很多时候呢，我觉得是个人的选择嘛。
1: 对，啊，
2: 那最重要就是他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咯。
1: 对，我觉得如果你对你关心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哈，有一些所谓的建议或者是真正的意见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提出来的，当面以另外一种比较婉转的方式来提出来跟他讨论，而不是就是所谓的 judge 他，批判他，哦，你这样子做呢就是肯定是错的，你不应该怎么样，你不应该怎么样。但是，哦，由于另外一种就是网上的那种霸凌是更可怕的，
2: 嗯，
1: 他甚至是不认识你哦，可是他要批评你就是要批评你哦，而且是键盘下，哦，是不留情的，这种真的就是所谓的霸凌，然后呢是很不成熟跟很不道德的一种做法。
2: 嗯，当然这些人的出发点我觉得是很明显的啦，他可能就是为了博这个流量。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你真的是不用去管他们的嘞。
1: 是是是，
2: 他首先他也不认识你，他也不知道整个情况是怎么样的，他纯粹的单纯的只是看你在网上分享的东西而已。所以这些人的这个评语啊或者说这个想法，我觉得就真的不要去看，因为特别有一些人，哦，就是看了之后很清楚会影响到自己的心情的。
1: 对，
2: 那就要选择不要看了，就好像很多艺人嘛，他们想说他们一般上都不去看这些评语的，因为可能他们清楚的很知道说自己的性格是怎么样的，
1: 所以在这方面的心理建设很重要。
2: 对，所以像很多人就说诶你们去算命的吗？我说我不会的，因为我觉得我听了这个算命师傅的话之后，我觉得我会耿耿于怀的，那我就情愿不要去看哦。
1: 无论如何我都希望就是这个世界多一点点的尊重跟包容啦，少一点点的批判跟攻击咯，这样子呢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就会更加的平和，更加的和谐了。
3: 看不惯的事，不必急着插嘴；理解不了的人，也不必轻易否定。不欣赏是一种选择，不批评是一种修养。成熟的人明白，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与经历不同，看待世界的方式自然各异。有人向往安稳，有人追求冒险，有人选择婚姻，也有人享受单身。世界从来没有绝对的对错，多一点尊重与包容，少一点批评，才能够让彼此都活得更自在，也让关系更从容长久。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4: 好歌好 FM。世界

世界上从来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你越早明白这一点，反而越容易过得轻松。完美更像是一个被包装得很精致的幻觉，用来让人焦虑、比较、怀疑自己。现实里的生活从来都是残缺的拼图，有得就一定有失，有选择就一定有遗憾。工作不可能事事顺心，感情也不可能永远热烈，努力不一定马上有回报，善良有时甚至会被辜负。以为是自己不够好，其实只是世界本来就不按着剧本走，他不会因为你足够努力就对你格外仁慈。可是也正因为不完美，人生才真实。那些跌跌撞撞，反复修补，一次次妥协，又一次次站起来的过程，才是我们真正走过的路。完美的人生没有故事，只有看起来光鲜的空壳。学会接受不够好，不是放弃，而是成熟。接受事情会出错，关系会变淡，计划会被打乱，但你依然可以继续往前。不是因为一切都准备好了，而是你已经有勇气面对不完美的结果。世界不完美，但你可以慢慢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温度。不追求十全十美，只求问心无愧。不奢望事事如意，只希望跌倒时还能爬起来。这已经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圆满了。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1: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你好，我们的 FM 广播目前出现技术故障，你可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963好FM.SG 在线收听节目。对于造成的不便，我们非常抱歉，技术人员正在全力抢修，感谢你的理解与支持。

0: 你好，我们的 FM 广播目前出现技术故障，你可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963好FM.SG 在线收听节目。对于造成的不便，我们非常抱歉，技术人员正在全力抢修，感谢你的理解与支持。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发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星期四，岛上的天气如何呢？气象署说，在早上多个地区会下雷阵雨，伴随刮风。今天气温24到33度。此外，也关心一下今天的 PSI 指数。24小时 PSI 指数是76，属于适中水平。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6:02。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早安早安早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思远。今天啊，将会孤孤单单一个人，丽仪去上课了，浩浩抱病了，待会儿在8点之后有我们的新成员丹仪在空中陪我聊天，送上这首郭富城的歌曲《信鸽》。

0: 有个年轻人的身体，但是有颗老去的心。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
0: 你是玩的舞门，
1: 我就是冷面笑匠型的啊。
2: 我觉得我自己台上亮丽，然后在台下呢
1: 更亮丽，
2: 邻家小男孩。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3: 浩浩、
0: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好歌一首，这是古浩的《遍体鳞伤》。看到了以下的两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AYE 往 MCE 的方向，在 Tuas West Road 之前第三还有第四条车道上，以及 MCE 隧道往 AYE 的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第五条车道可以避开。早上6:17，辛晓琪的歌曲《说谎的女人》。

0: 这句话好有意思。
1: 星期四早上好，我是思远。在这句话好有意思当中，好像没有分享过古诗。最近在刷社交媒体小红书的时候，看到了这句古诗，觉得好有意思。今天要在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古诗的名字就叫做《送平常心事道》。有这一句有意思的话，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两句话呢，深刻的体现了禅宗智慧还有生活的哲学，以四季为线索，描绘了一幅美丽的自然画卷，也展现出了一种脱俗啊，还有追求心灵自由的人生态度。同时它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万物都有缘都有法，生活中的美好也是无处不在的，只要心里没有烦忧没有挂碍，每一刻都可以发现当下的好时光。像春天有花，秋天有月，夏天有风，冬天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美丽，也可以联想到我们人生的不同阶段，有童年、青年、中年到老年，在不同的阶段也会遇到不同的情景，顺境或者是逆境。这首七言古诗的诗名就道出了这两句话所要传达的道理，平常心去对待生活中的一切。今天的这句话好有意思，先来分享一句古诗当中很有画面的，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生活是多么的美丽，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静心的去感受还有享受它。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是7月29。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十个到访斯里兰卡的旅者，十个必定提到狮子岩。
3: 狮子岩
4: 这么厉害。
5: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这一次的行程我们一定要去的这个地方，古西兰八大奇迹狮子岩。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宏伟的巨石拔地而起，公元五世纪空中宫殿的建筑智慧令人叹为观止。清晨一定要登顶观赏绝美日出，沿途欣赏古老壁画、光洁如镜的镜墙以及雄伟的巨型狮爪遗迹。你知道吗？狮子岩不只是一块大石头，它其实是一座完整的古城，不仅有早期的水上花园设计，顶峰还有独一无二的皇家游泳池。
2: 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6: 大家好，我是钟任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这是郑中基的歌曲《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 PIE 网张仪在 Tengah Boulevard 之后的路段第三条车道发生车祸了。 AYE 网 MCE 在 Tuas West Road 之前第三、第四条车道车子抛锚了。
1: 这句话好有意思，
0: 这句话好有意思。第二段要分享的呢，是这一位当代的台湾女作家简真，她在早期的散文集《水问》当中写过的这一句话。她说，像每一滴酒，回不了最初的葡萄，我回不了年少。酿成酒的葡萄再也无法还原为枝头上那些一颗颗新鲜的果实，而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道理。同样的道理可以延伸到我们的人生当中，逝去的青春，过去的昨天已经没有办法再重来了。虽然大家可能都经历过一段你想要回到当时的那个情景，对那一段纯真的岁月是抱有深深的怀念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岁月无可逆转，这是一件很无奈的事。如何去面对无奈呢？只可以选择释怀。这句话呢，是有关时间、有关成长的一句话。因为看到了这句话，我也去找了简真这位女性作家她的背景。出生在台湾的宜兰，她年幼的时候是在乡村的自然山水当中成长的。刚刚分享的这一句话呢，就是他在台大念书期间20多岁的时候所有的一个感慨。20多岁就在怀念青春回不去了。这句话好有意思，像每一滴酒，回不了最初的葡萄，我回不了年少。其实跟上一段有一点前后呼应哦。四季都有它美好的风景，回不去的也无需再纠结，我们就珍惜当下，好好的规划今天还有未来。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0: 元
1: 哇，好有意思！
2: 生气的时候，一般上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让自己消气？
3: 哦，比较常见，大家都可能知道的方法，可能就是深呼吸。
2: 不过现在呢，有一种方式来让自己不生气，用自己的名字来跟自己对话。
3: 哦，
2: 生气的时候叫自己的名字，让情绪更能够控制。
3: 是不是因为人都爱自己？
2: 嗯，
3: 你想到自己，你可能就会想到啊、哦，我自己好，我要宽恕一点，我要自己爱自己一点。例如，我很生气，我就说：“思远，不要那么生气。”思远，平静下来，思远，一切都会过去的。
2: 这个研究、啊、其实挺有趣的了，他就说因为名字在我们跟情绪之间其实是拉开了一段心理距离，你会好像在看待别人的事一样，退一步来观察自己。这样的一个做法，心理学上有一个名字的，叫做 self-distancing， 自我抽离，有望呢把这个愤怒的情绪呢给它缓解。他这样的一个理论，我觉得看上去好像很合理，很值得一试。而且其实很简单吗？对吗？我觉得不妨一试
3: 啊，毫无成本的，零成本的一个方法。
2: 但是我的问题是我比较少生气，
3: 嗯，对，
2: 所以我比较少有机会去实践这个做法。
3: 好，待会儿我打电话一下给你的那个女儿还有儿子。
2: 今天你们的任务就是让妈咪生气。
3: 然后呢，今晚就看一看陈丽仪在家里手握双拳，丽仪丽仪丽仪。
2: 因人而异嘞，我觉得也要看你气的是什么咯。
3: 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方法。
2: 嗯，
3: 因为你气一定是气外面的东西嘛，是外部的一样物品，
2: 或是一个人，
3: 一个对方。
2: 嗯，
3: 然后你喊你自己的时候，诶，我又把这个思绪
2: 拉
3: 回到我自己。有没有人会气到忘记自己叫什么名字
2: 啊？你看啊，虽然我很少生气，但是我印象中，当我生气的时候，我会气到我讲话结巴的嘞。
3: 哦，
2: 平时可以很流利的，可是我一生气我讲话结巴，但是不至于把自己名字忘掉了、
3: 会气到头皮发麻那种感觉，
2: 会
3: 就是那种
2: 会
3: 哇，
2: 会会会，
3: 这一点我非常同意。
2: 嗯，
3: 不发脾气的人哈，当他一发脾气，他是很恐怖的。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一起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MacRitchie Viaduct 往 Queensway 的方向，在布莱德路之后，开车的听众可以避开第三还有第四条车道。此外以下的两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BKE 往 PIE 在 SLE 之后，以及 SLE 往 CT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也看到了另外一则车祸的消息，那是在 PIE 往张仪在 Tenga Boulevard 之后可以避开第三条车道。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天气如何呢？好，来刷新一下气象局气象署的页面。本地早上在多个地区会下雷阵雨，伴随强风。今天气温24到33度。也刷新一下，看一看空气污染的指数，24小时的 PSI 指数哦。那是75点，属于适中水平。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7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早上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赏味期、有效期、食品包装标示的日期五花八门，但过了保质期的食物未必不能使用。为减少浪费，新加坡食品局展开研究，探讨在安全无虞的情况下允许捐赠这类食品，而不是直接丢掉。国会星期三针对粮食韧性动议进行辩论，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次长吴涵燕参与辩论时说明政府减少食物垃圾的措施。国会2024年通过粮食捐赠法令，为满足特定条件的捐赠者和机构提供保障。若有人因为吃下捐赠食品而出现健康问题，甚至是死亡，他们可免于相关刑事和民事责任，这有助于让更多食物得到重新分配。吴涵燕说，当局下一步将检讨食品的日期标示，目前食品制造商标示的日期不一，国际上也没有统一的指导原则。诈骗应对措施和其他事务法案生效之后，警方能够限制涉及诈骗者使用银行、电信和SingPass等服务最长三年。不过，涉案人仍可以提出上诉，通过多个渠道提取日常生活费和获得基本服务。国会昨天三读通过了诈骗应对措施和其他事务法案。法案的内容广泛，其中一个重点是授权警方下达服务限制令，限制涉案人使用银行、电信和 SingPass 等服务长达三年。朝野议员在辩论时关注限制服务是否会误伤无辜，以及长期禁用银行和电信这样的必要服务是否会影响日常生活，甚至导致涉案人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所需。内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吴培明就澄清，受到服务限制令的人仍可以在柜台办理业务，此外工资和政府补贴等资金将继续的正常入账。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逝世，黄循财总理在社媒发文哀悼，称董建华是新加坡的老朋友，并指在对方的领导下，新加坡和香港合作得以加深，为今日的密切关系奠定了基础。总理发脸书贴文，表示对董建华的逝世深感哀痛。他指出，董建华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回归中国后的首任特首，带领中国走过历史上的关键篇章，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及对香港和香港市民的高度责任感，引导这一座城市度过挑战，包括了亚洲金融危机和沙斯疫情。总理说，他有幸在2019年访问香港时与董建华会面，而对方给他的印象是一位深思熟虑的领导人，不仅对两地城市和区域所面临的挑战深入思考，也坚信合作的重要性。苏门答腊与加里曼丹部分地区的干燥天气预计将在未来几天持续，跨境烟霾风险依然存在。新加坡未来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 PSI 预料落在中等水平的较高端至不健康水平的较低端区间。国家环境局星期三傍晚6点左右发文告说，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南部和中部的火点持续产生中度至浓密的烟雨，而火点引发的烟霾正飘向我国。尽管苏门答腊中部和北部未来几天可能迎来阵雨，但是南部和加里曼丹地区预计仍持续干燥。环境局提醒，烟霾对健康的影响因个人的健康状况、 PSI 水平和户外活动的强度而定，公众决定是否要外出活动时，应该考虑一小时 PM2.5 浓度，在规划隔天活动时则应该参考24小时的 PSI 预报。国际新闻，美国和伊朗连续两天强烈交火，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冲突急剧升级，国际油价应声走高，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近七周来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二称，美军连夜摧毁了五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革命卫队连续两天向一艘美国军舰发射弹道导弹。遭美军攻击的五艘油轮当中，四艘位于阿曼湾，另外一艘则在波斯湾的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港哈尔克岛附近。 伊朗革命卫队星期三则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攻击了两艘美国船只和另外八艘邮轮，因为这些船只试图穿越一处被禁止且不安全的水域。这些说法当时尚未获得独立证实。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哎 ，Xavier， 我们要出国了嘞！门口的花帮我们浇一下哈。
1: 哦 ，OK。还有呢，我们那个门口那个报纸，顺便帮我们收一下
2: 啊。OK 哦。
0: 哎呦，你的人很好嘞！拿这个钥匙给你哈、哦，我们的狗哈、哦、啊，帮我们带它下去走走一下，每天走两次。
1: 啊，还有，但是三餐很简单，只要给它狗食就好，给你啦。
2: 哎 ，Hello， 我是你邻居而已嘞，交代这么多东西，你好意思咩？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怡、
4: 浩浩、
5: 思源，
6: 哇！

0: 早安早安，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星期四早上。哇，好有意思。你好，我是思远，今天就只有我一个人值班啦。丽仪拿了两天的假啊，上课去了。浩浩今天呢原本是应该要值班的，但是昨天晚上身体有一些抱恙，所以呢今天就让他休息啦。待会儿在八点之后呢，会有我们的新成员丹仪啊来到空中跟思远一起聊天。昨天我在刷 Instagram 的时候看到了这则贴文，全岛多处的一个贩卖机排起了长龙，大家排队要买的就是伊通卡还有面包品牌 Gardenia 推出的联名 EasyLink 挂饰。我看了一下这个图片，还真的是蛮可爱的，它就是一个白面包的造型，做的惟妙惟肖，不便宜哦，价钱是21.9块。报道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点，一位民众他就告诉媒体，他说他大概是第七或者第八个人，排在他前面的两个男生据说一共买了43个。这起新闻事件呢有好些讨论点，新加坡人热衷排队啊，大家都知道，然后再来说一说排在前方的这两位男子，两个人一共买了43个。相关的公司也没有限制说他们一个人可以买最多几个，所以买43个在理论上是合理的，但是对于后面排队的人说不定就买不到了，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一些公德心的成分在当中呢？43个一个人，他们家族20多个人想要吗？我觉得很大的程度可能是哪来在转售，希望可以从中赚一笔钱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遇过这样子的情况，可能你排队买一样物品，排到你的时候只剩2个了，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后方或者是感受到你的后方有一对炙热期待的眼神在那边默默祈祷说，这个人最好只买一个，然后另外一个留下来给我啊，这样子的感觉。当然买来然后转售是没有错的，一定程度上我们也要赞赏这个人，因为他看到了当中的商机，但是公德心还有同理心这一块是不是也得考虑一下呢？后面的人可能排了30多分钟诶，甚至更长，排到他的时候已经卖完了，这种感觉哎，应该很不好吧。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可以 WhatsApp 885-0963跟思远分享啊。今天我自己一个人需要有人陪我聊天，赶快 WhatsApp 进来吧。以下的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AYE 往大市的方向，在 Jurong Port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三条车道。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这个路段交通拥堵。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学友的歌曲《人在雨中》，刚刚就说到了这个 EZ-Link 还有 Gardenia 联名的小挂饰，引起了全岛的关注，有很多人要排队去买。有听众发简讯进来说，我就是想要买但是找不到，然后呢就看到二手平台上面哦，有人在转卖了，七八十块一个，21.9块是原价哦。然后呢也有听众在教育我，就在跟我分享啦齁。其实有这样子的一个词汇叫做 scalper, 怎么拼呢 ?scalper, 说的就是其实主要齁原本传统上是在金融或股市当中 ,scalping 是指超短线的投资者。但是呢翻成中文其实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叫做黄牛党啊，大量的抢购一些演唱会啊、体育赛事或者是热门的商品，再以高价转售谋取暴利的人。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词汇，学到了，长知识了。早上的7:30，也就是说很快会有甘崩963可以听啊。今天的甘崩963说的是什么呢好杯杯、陈信姑还有小鱼儿要教你一个剪指甲的妙方是不是常常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剪指甲的时候它到处喷到处飞呢？三个人有一个妙方要教给你。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是7月29。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3: 最讨厌别人乱乱先。你好，我是陈仙姑。

0: 好贝贝是剪指甲，
1: 是剪指甲，
2: 都错了，是剪指甲。
1: 哎呀，是不是剪指甲？剪指甲，夹来夹去啊，我都乱了。
0: 早安，陈仙姑，还好你过来嘞，不然吼，我跟好贝贝应该会大吵30分钟。
1: 哎呦，仙姑啊，还好有你来啊，要不然我跟小玉儿啊大吵了50分钟啊。
2: 我看我们港邦的生活真的是太安逸、太无聊了，你们竟然为了这个指甲在这边吵个半天。
1: 哎呀，我就说嘛，我们以前啊就是说的是指甲。
0: 好贝贝，我的妈咪跟爸爸都是讲剪指甲嘞。
2: 哎，你们两个好了哦，我已经讲过了是指甲，以后有这方面的疑问除了问仙姑以外，你们当然也是可以呢上网去查到底这个字的读音是什么。可是你们为什么七早八早哦，就一直为了这个在吵来吵去啊？
0: 哦，是因为哦，好贝贝就在分享他昨天剪指甲的时候发生的情况咯。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平常啊我剪指甲想说啊看着电视机吗，看着手机吗，就剪剪剪啊，有时候都喷得满地。哎，我这人上网呀看到了那个指甲呀不会喷得满地的方法。
0: 哎，这个很有用哎，我每次哦剪剪剪剪剪哦，然后它就到处飞到处飞嘞。我虽然扫了地，但后来又踩到一个。
2: 特别是我们女孩子哦，你知道我们很喜欢做那个 manicure 哦，做那个美甲没有？然后那个指甲哦，每次留得长长的哦，哎呦剪起来哦，真的是像好贝贝这样子哦，那个指甲的碎片哦，真的是会从那个指甲前的两侧哦喷出去嘞。
1: 我跟你们说啊，有3个简单的步骤。第一啊，用这个胶纸封住这个指甲前的两侧，就是取出你普通透明的胶纸或者是有皱纹的胶纸，那剪2小段，分别把它粘在指甲前的两边的开口处，稍大的尺寸刚刚好就可以了。将胶纸平整贴在指甲前的左右两侧，以防止指甲碎了弹出来，所以你剪的时候呢刚好一剪它就粘在这个胶纸上面了。
2: 哇，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又非常简单的办法嘞，怎么我们之前都没有想到。
0: 对呀，好贝贝，看你人平时哦傻傻的，没想到你还有这么聪明的方法嘞。
1: 什么我傻傻的，我看你呆呆的。
2: 他剪过的指甲比我们吃过的米饭还要多。
0: 那也是，
2: 我现在回家去看一下哦，我有没有那个透明的胶带哦可以派上用场。
0: 仙姑，你要现在回去家里剪指甲呀？
2: 我不是回家嘞，我回 office 拿 office 的，不拿白不拿嘛，哈。
1: 仙姑啊，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啊？那个 office 是大家公用的东西呀。
0: 对呀，仙姑，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呢？我对你太失望了。
1: 是啊，仙姑啊，我们看不出来你的人啊这么样美丽，这么有智慧，你会做这种事情？我跟你说啊，你这样做真的是不应该。你知道公司呢需要花的工费有多少吗？顺便帮我拿2捆啊。
0: 对呀，我也要，我也要。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2: 最讨厌别人乱乱仙。你好，我是陈仙姑。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来关心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TP 往 PIE 方向，在 Pasir Drive 12还有 Punggol Road 之间 ，PIE 往大市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车子抛锚 ，PIE 往大市在 Jurong Port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同样有车子抛锚了。
2: 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德云社成立30周年系列演出，岳云鹏、孙越相声专场新加坡站爆笑登场，机智幽默的即兴发挥，加上沉稳精准的捧哏节奏，造就了这一对中国相声界最受追捧的搭档之一。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30，名胜世界会展中心，仅此一晚，门票从98元起，现已通过 Cystic 大麦和 MySeat 发售。赶快购票！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3: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
2: 国贤、
3: 名人说安话。
4: 学生有实习的经验，毕业之后呢，就会更容易找到工作吗？
5: 家长会觉得更踏实呢，还是觉得说哈？你是去读书的
0: 还是去工作？
5: 一个就是硬知识，然后就是软技能。对我来说 soft skill 软技能其实也很重要，像我们这种老油条，
0: 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人事了，就会让自己迷失方向。
4: 他早一点接触到这样的环境当中，等他毕业之后呢，他不需要经历这个 culture shock 了。
5: 要让你从错误中学习什么是对的，毕业了你去找一份正职的时候就可以不要再走这段路了，就是你已经是 ready， 他让他有个心理准备，而不是今天我把他直接丢进大海，然后让他拜拜。
0: 学习如何应对和你不是你最想要的东西共处。
3: 每周一到周五
1: 中午12:30，
0: 名人说安话，
3: 和你聊一下。
6: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d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早上7:53了，这是苏永康的歌曲《我为你伤心》。今天早上打开你的社交媒体，除了苹果发布新的手机的资讯之外，可能你会看到这一则和科技相关的好消息。在美国齁，他们已经科技进步到它的马路上也放了充电器，也就是说如果你开特定的车辆驶过这条马路的时候，这条充电公路也同时可以给你的车子充电哦。美国的 Michigan 交通部还有当地的一间公司叫做 Electron， 他们就在当地的一条街道上试行首条全球的无线充电公路，覆盖的是402米的这个路段。工程师呢就利用特别的技术，将铜制的无线感应线圈埋在沥青的路面下方，一次过充电可以提供15到15千瓦的充电功效，这样子的一个专利，当然，在当地也是处于一个试行多年，然后终于安全可以开始试行的阶段，这样子的一个新科技，相信会在全球开始使用，不久的将来也可能会引进到新加坡。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新闻之前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KJ1 往 PIE， 在 PIE 大市还有 Brickland Road 之间， PIE 往大市在 AYE 的出口处同样车多， PIE 往大市在 Pioneer Road North 之后的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0: 963天气预报，
1: 今早的天气如何呢？气象署说，在早上本地多个地区会下雷阵雨，伴随强风。今天气温24到33度。以来关心24小时的 PSI 指数，那是76点，属于适中水平。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8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早上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赏味期、有效期、食品包装标示的日期五花八门，但过了保质期的食物未必不能食用。为减少浪费，新加坡食品局展开研究，探讨在安全无虞的前提下允许捐赠这一类食品，而不是直接丢掉。国会星期三针对粮食韧性动议进行辩论，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次长吴涵燕参与辩论时说明了政府减少食物垃圾的措施。国会2024年通过粮食捐赠法令，为满足特定条件的捐赠者和机构提供保障，若有人因为吃下捐赠食品而出现健康问题甚至是死亡，他们可免于相关的刑事和民事责任，这也有助于让更多食物得到重新分配。